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8:0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风，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1: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依然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日子过得素吗？
2: 日子过得素。
1: 哦，素哦，他是素。
2: 因为杨宗纬这首歌叫《因为单身的缘故》
1: 啊，
2: 压上了一个韵
1: 哦。
2: 再就是确实挺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你能从这首歌里听出一些李宗盛的味道
1: 哦。
2: 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李宗盛老师专门给杨宗纬写的
1: 哦，
2: 打造了一个单身的人设
1: 哦。
2: 而这首歌其实还有很多很知名的歌手啊，包括于说，音乐剧演员翻唱过，徐俊硕的版本也特别好听，是一个双人对唱。可能他们两个人相比于杨宗纬就要年轻一些
1: 啊。
2: 唱出的就是恋爱当中的那种洒脱、
1: 哦、
2: 单身又如何的这种感觉
1: 哦，看来都是很素。
2: 对、
1: 不管素不素，反正秋天这个季节也相对来说比较素。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
2: 是它已经作为深秋的标志性节气了、虽然很多朋友像今天早上出门最里面的衣服还是短袖、但是外面一定也加上了一件卫衣或者皮衣了。
1: 是
2: 寒露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彻底的由凉转寒、秋风渐紧，露水凝凉，也是代表着秋冬换季正式开启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就是降温快，温差大，秋燥重，白天依然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早晚却是寒意刺骨啊，昼夜温差急剧拉大，空气愈发干燥，凉燥来袭，出现什么口渴、皮肤干涩、喉咙不适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也是换季感冒咳嗽的高发期。
2: 是的，假期刚刚结束，很多人都作息乱了、身心疲惫了，恰逢这寒露换季，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提不起劲儿、也情有可原。
1: 是，
2: 所以也在提醒我们一定要顺应节气，科学调养、快速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
1: 比方说少吃点辣的吧，
2: 上火的别吃了、
1: 太油腻的双节已经吃的够多了，咱也少吃点吧。
2: 是，
1: 多吃点银耳啊、百合呀、秋葵呀、山药、芝麻这样的温润食材，补水润燥，缓解秋燥。
2: 没错，可以熬一些银耳雪梨羹啊、百合水呀、就是把它以一个更好入口的方式大家滋补进去。再就是起居上切忌贪凉了、寒露之后寒气确实下沉，所以从这个时候一定要护住脚踝和脖梗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定要把脚踝给露出来、现在大家就在讲求这种穿搭的多元化、有的那个袜子的筒都变得非常好看，
1: 没错，
2: 会把那个露出来，这是一个好习惯。
1: 是
2: 露脚露脖不要再有了、早晚就是及时添衣洋葱穿衣法来应对忽冷忽热的天气、再一个很重要，早睡早起收敛阳气、告别假期熬夜陋习。
1: 是的，所以说各位秋雨浓，愿我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8: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季节刚刚说到迎来了寒露，那么寒露完事儿以后就是霜降过后，可能各种毛衣啊、各种大衣啊就开始上场了，对不对？但是我在想到一个问题，各位开车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最方便？打方向盘的时候。你包括这个下车的时候穿什么衣服都方便，可能冲锋衣更方便一些。
1: 我觉得冲锋衣就是你在家里面随手拽了一件衣服不想穿搭了，你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
0: 没错，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打方向盘啊，或者你活动的时候它比较方便，它不说那么拘谨。有时候你像我穿大衣开车它很紧，它有的时候
1: 西装革履也是
0: 是吧。那么这冲锋衣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而且呢它很百搭，
1: 对，
0: 它比较有型的话，那么你不管是穿这个休闲的西裤也好啊，或者说搭配你那个徒步鞋也好啊，或者牛仔裤也好，都 OK， 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说到百搭的冲锋衣，那么北面1990系列就非常合适了。
1: 是，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变化也很多端，可能突如其来的一阵秋雨就打乱了大家的脚步啊。但如果你穿的衣服是防风防水的，毛毛细雨你就不用害怕了。北面1990它就是有一个外面料的黑科技，
0: 是
1: 防风防水又透气，而且还耐造，实用性特别强。因为它不像羽绒服一样会臃肿会闷汗，也不像普通外套一样淋雨就湿，它的这个面料真的是也好清理，而且也不沾身。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
0: 没错，而且颜色尺码，因为奥莱仓嘛还算是比较全。但如果说找到了你喜欢的颜色和这个合适的那个尺寸，要立马下单，因为它是共享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拼手速的一个时候。那么价格呢，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是1件2000多。这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价格，你不管去哪个商场都是这样的，它一般不打折，这个品牌这个系列。那么如果说你要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花599就能够入手一件了。
1: 是，你平常在专柜一件的钱，这会儿一家三口都能穿上我们北面1990了。而且一年能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因为版型足够经典啦，再就是面料太实穿了。599买着贵，穿着划算。
0: 没错啊，599其实也不算贵。
1: 对于北面来说是不贵的。
0: 肯定是不贵的啊。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来看平台上大伙的互动吧。7:35的时候，曹阳发来了一个
1: 就爱你们俩，
0: 还是你读比较合适这个东西啊，我读不出口啊这种啊、这个、
1: 看我们的李易芬叔也是给我们分享来了，应该是假期在海边的照片、
0: 嗯嗯、这个拍了一张海星，
1: 好吃。
0: 哎，你确实是，我觉得真的是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哈、啊、你是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啊、
1: 好吃对了。
0: 小米饭发来了照片，也是生活当中的美，就远远的一条路是直直的伸向了海边，
1: 应该是威海或是烟台的朋友，对不对？
0: 哎，是的，真美这样一个哈。
1: 嗯，结果是淄博的朋友、
0: 可能是出去玩了哈。这个莫西他说，你来看邵海，在那儿看着心都安静了。
1: 是胶州、
0: 哦真的，
1: 这个地方确实景观真不错、
0: 就是有一种特惬意安静的感觉哈。
1: 是，我们还曾经在邵海举办过徒步大会，
0: 是的，
1: 就是环邵海徒步、
0: 哦。那个真的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儿。
1: 对，既感受那种运动分泌的多巴胺，
0: 嗯，
1: 又能够欣赏。想到美丽的景色，
0: 哎，没错。这个 H 说，我们去的蓬莱江豚和小朋友玩了很久，
1: 还是跟他玩了很久，
0: 和 H 玩了很久，
1: 一人标出一个了。
0: 哎，是的哈。那么再往上翻一翻，还有这个少姨，他说，嗨，在家带娃，放假第一天我就想上班了。
1: 哎，这也没办法，这就是甜蜜的负担。
0: 嗯，就说实话，我也有和你一样的、
1: 这就是幸福的宝爸宝妈。
0: 哎，小双他说他也很幸福啊，最后一天带着娃去了动物园露营。
1: 没错，幸福的双胞胎。
0: 哎、是的，
1: 毛豆和花生。
0: 嗯，我们俩在
1: 对、点开这张图就开始找不同。
0: 哪个是毛豆，哪个是花生的？
1: 我们通过袜子来区分。
0: 哎，不知道你们是通过什么来区分的？
1: 真的，双胞胎就是神奇到能够沿对称轴复制粘贴。
0: 没错啊，这个表情动作都是完全一致的，眼神也很像啊。
1: 你看，还有小手非常有秩序感的抓着那个座椅的护栏。
0: 是的哈，有种安全感爆棚的节奏，来吧，
1: 可爱了。
0: 8:25，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把你国庆节的安排和计划给我们看一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7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了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7号，我国重要的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施工期，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国家统计局消息，建立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1月到8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零售服务总额同比增长2.5%。

0: 时间来到了8:31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假卡系统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8，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是李萌。
0: 那么我们其实云南行是跟各位一直在介绍着，因为秋天我觉得是刚好避开了国庆节的一个小旺季，然后也是迎来了这个云南一年当中少雨的季节。秋天的秋高气爽，它的通透感是很强的，而且这个时候秋天最适合在通透的天气之下去看湖泊风光。
1: 就是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氛围就是 double 的好了。
0: 没错，
1: 我们出发的时间是10月18号，返程的时间是23号，往返六天五晚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济南直飞往返丽江直达旅游的核心目的地了。那么你像到了丽江，玉龙雪山是必须要去到的，而且这个季节玉龙雪山是很说了天气很通透，那么它的雪山的壮丽能够一览无余，而且是坐大索道上去的。
1: 是，我朋友圈真的刚刚有人在国庆节假期去到了玉龙雪山，他穿了一件眉粉色的冲锋衣，在雪山之下是特别特别出片。
0: 是的，
1: 因为天空是白和蓝交织，然后他又戴着墨镜啊、帽子啊，眉色的冲锋衣太出片了。推荐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带一些亮色的衣服，
0: 就亮色的，然后反差感很强。
1: 是的是的，是，
0: 然后下来以后呢是蓝月谷，是给各位来准备好了电瓶车，你可以选择步行游览，也可以来坐车游览啊。然后呢还有那个丽水金沙的演出，晚上那么丽江古城各位可以去自由活动去打卡一下。
1: 是，还会打卡到网红的喜洲 S1，走进摩梭族的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他们当地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是的，
1: 全程都是四钻的品质住宿，还有地道的风味美食，加上超级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给大家，全程不用赶路也不会走马观花，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了。
0: 是的，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么一整套的行程，而且还有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每位的价格是4980元。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当然可以来拨打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10月18号出发，23号返程，往返6天，和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看一看。

0: 8:43，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秋天到了，说实话容易毛躁。
1: 哎呦，真是
0: 啊！不光性格起伏，就不性格，这个
1: 心情
0: 起伏比较大，这头发也跟着毛躁。
1: 对，再就是马上就要到噼里啪啦起静电的时候了。
0: 哎，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想到这个吹风机必须要换一换了，要换我们就换最好的。
1: 嗯，
0: 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1: 是，它首先有一个不伤发的黑科技，
0: 嗯，
1: 也被各大网红博主叫做是掌管秀发的神。
0: 哎，
1: 如果你仔细留意啊，各大高端的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戴森也是常驻选手。
0: 嗯，
1: 护发实力真没得说。
0: 没错，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这个利用专利气流倍增技术，3倍强劲气流是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它不是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而且搭配了强大的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发的发根，吹完的头发是又轻盈又蓬松，哪怕不涂护发精油也能够一梳到底。
1: 没错，就连去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钱都帮你省掉了。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看一个人啊，他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就看两个地方，一个是他的头发，一个是他的鞋子。
0: 是的，
1: 如果他把他的鞋子打理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是没有任何的分叉，每天都板板正正，你就觉得这个人啊，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精致的。
0: 没错，也是很板正、很精致、很有精神气儿的，是吧？
1: 嗯、
0: 那么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给各位这个是一个套装，就是拍一发六，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各位一个200元的一个气垫梳，然后还有4个的超大风嘴，这个风嘴就是适配不同发型的，
1: 对，
0: 不同发质的。然后这个气垫梳呢是让各位来梳头发的，是很舒服的，再加上吹风机，等于说是拍一发六。如果说各位去官网买这个单个的吹风机的话，价格是2940，这个价格是公开透明的，那么但是在我们这儿拍一发六以后。只需要1499就可以了。
1: 没错，而且还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也是调整升级了。经典款是 HD08， 咱这个比那个还能打。
0: 是的，
1: 一机一码也是支持官网去核验，2年之内免费维修，官方正品，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了。
0: 哎，那么除了我们的 HD15 之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它是新增了一个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是3499，那么在我们这福利价只需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同样也是拍一发七了，这个版本等于说哈，所以说两个不同的版本，两个不同的价格，但是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8:40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条特别暖的互动，他的名字叫南希。
1: 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现在虽然是坐在了工位上，可是心情得从过节的氛围当中缓一缓了。假期我们带着两个娃儿回了菏泽爷爷奶奶的老家。对于在城市里面生活很久的人来说，乡下的生活简直就是疯玩的天堂。刨地瓜、摘棉花、烤地瓜红薯，时间简直不要过得太快。也愿意回到城市的我们都能够保持初心，带着好奇的眼光度过每一天。
0: 真好，这样场景让我想到了我们周围的很多农场，也是带着小朋友们和大自然亲近，去和土去进行接触，也能够摘花生啊，包括那个挖藕啊，很多这样有意思的环节。
1: 是，
0: 这也都属于老家的味道。
1: 没错，所以看到这条互动呢，我们就想到了那个蝉鸣的前奏啊，就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稻香》，送给南希，也送给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却又向往亲近自然的你。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3: 想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9: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8: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9: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8: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九点零一分，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3: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那么今天来到了10月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而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在15度，鲁中山区在11度，而其他地区在13度左右。
1: 是，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28度，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而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在15度，鲁中山区在11度，而其他地区在13度左右。
1: 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3度，其他地区26度。9号明天是周五，10号星期六是要上班的，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定闹钟哦。

0: 9:06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庆节假期演唱会经济火热出圈，济南青岛两座城市接连迎来大型的音乐盛会，济南不用多说凤凰传奇，青岛则迎来的是周杰伦。
1: 没错，你看像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六场演出吸引了26万多名，而且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们齐聚到了我们济南的奥体中心，
0: 是
1: 两轮开票就创下了秒空的记录，全网想看的人数突破了147万。
0: 这一连串的数字我觉得能够再次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济南的票房之好。来自全国各地26万，我相信也这个数字一经放出，这个数据一经公布，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歌手来到济南。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济南的接待能力越来越强了。
0: 是的，
1: 经十路的楼宇亮起了欢迎歌迷的灯光秀，地铁也会相应的去进行延时运营，还有专属的公交加密的班次，这样贴心的举措也是承接了八方的来客。
0: 是，
1: 演出结束之后呢，不少歌迷开启了城市打卡，听着凤凰传奇逛济南就登上了我们同城的热搜榜了。
0: 是，
1: 林花和曾毅也是发文感慨，不断感受着全城的热情和魅力。
0: 没错，那么周董的爱琴海嘉年华演唱会是登陆了青岛，3天演出接待了16.5万人次，现场周杰伦的一句你们都过得好吗，还在听我的歌吗，引得现场50万观众齐声回应。
1: 还有就是周杰伦的那首I Do旋律响起的时候呢，现场有好多好多歌迷是求婚的，把演唱会直接变成万人浪漫的见证了。那面对大量的观演的人流呢，青岛也是做好了周全的保障，随处可见的工作人员引导疏散，用更加细致的服务去接住这样一场盛大的狂欢。
0: 没错，就是接住这词用的特好，就是你可能能够赢得来这些歌坛的大 IP， 但你能不能接得住，然后接得住以后能不能把他们1+1=2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呈现出来，是真的挺考验一座城市的接待能力和后续的延展的服务的。
1: 是，真的像是一场双向奔赴一样，
0: 是的，
1: 这样的演唱会的承接也是让大家看见了山东的诚意和温度了。当然紧接而来的我们的10月底，10月31号到10月1号，周华健老师的少年的奇幻之旅3.0的巡回演唱会也将再次在济南开场，也是期待周华健老师精彩的表现，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歌迷能够来到济南感受全城的魅力。

0: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9: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1: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穿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叫做冲锋衣。为啥？因为早上起来真的好冷啊。
2: 一个是开始刮风了，再就是有的时候还可能会飘起一点小小的雨了。
1: 没错，你看下个周六就开始飘小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这可能这两天你需要穿短袖，外面穿个长袖就行了。但再过两天可能短袖又真的要开始
2: 退出历史舞台了。
1: 退出今年的舞台了，那么冲锋衣就必须要上阵了哈。早提前准备准没错，可能这个秋天说冷它就冷了。
2: 是，而且冲锋衣我觉得一年是真是能穿三季。除了夏天不能穿之外呢，冬天你把它当内搭也能够起到一个防寒保暖的作用。
1: 是的，
2: 因为冲锋衣它不像羽绒服一样会臃肿会闷汗了，而且也不像普通外套一样一淋雨就湿了。特别特别的好穿。再就是北面我们要给各位推荐的1990系列了，常年经典断货王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了。关键它版型是确实经典，肩线很正，不挑男女老少，不挑你高矮胖瘦，随手你搭牛仔裤工装裤都挺好。
1: 没错啊，通勤也不突兀，户外更加亮眼，适配各种不同的天气和场合。所以说你看北面1990这个系列，首先各种黑科技加持，好穿耐磨抗造，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刚刚萌说到版型也很正，各位通勤上班没问题。
2: 是的，
1: 早上起来很忙的，路上又很堵，这个时候穿它开车方便，而且抓了就走，一定在职场上也很合适，很百搭。
2: 就是不出错，
1: 没不出错的件衣服啊。第三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如果你要去这个店里买，2000起步这是肯定的，这个价格很透明，这个系列这个品牌从来不打折啊。那么最后一点，我们的价格只需要599，为啥？因为都是奥莱仓直发，直接从奥莱发到你家里，所以说各种的叠加的费用都没有了，直接就是这个砍到脚后跟，599一件，让各位原来在店里花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能够买三件。
2: 是，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奥莱仓的仓库是一个共享的仓库，各种型号颜色随时都可能下架。如果说大家点开链接还有你心仪的型号和颜色，犹豫两秒钟，抓紧时间下单把它拿回家吧。
1: 没错，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2: 秒杀
1: 就能马上看到它。我说穿北面1990我不难过。

0: 大家伙儿有没有这样的奇妙感受？出门玩两天，回想起来感觉在外面过了好几天。可同样是两天时间，如果你在家宅着，回过神来，就觉得时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1: 确实是这样。我是觉得每个周末如果好好利用起来，它都可以无限延长啊。而且这个感觉其实不是错觉，是我们的大脑在悄悄地改变对于时间的感受。你像心理学上就有一个效应叫记忆密度效应。我们感受时间的长短呢，不是依靠钟表、指针，而是看这段日子你的大脑记下了多少新鲜事儿。
0: 没错，如果出门玩的时候，咱们的感官全都打开了，陌生的街道、不一样的美食、当地的方言，满眼都是新鲜事物。大脑不停地接收一些新消息，忙着记录，短短两天攒下满满的一堆回忆。那么回头一想，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自然就觉得哎，这时间过得很长。
1: 是，但是你如果在家呢，每天可能尤其是周末起床刷手机、做饭、躺平，你每天都是这一套熟悉的流程，每天都是通勤，从家到公司两点一线，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这些都是老剧本了，就懒得去记录新的内容，所以两天的生活呢就能够浓缩成一个非常模糊的画面，一晃就过去了。
0: 哎，那么其实这也能够解释为啥就是有人说哎，年纪越大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成年之后生活日复一日，上班通勤啊，吃饭睡觉每天都在重复，大脑其实很少能够记下新的记忆节点，一年一年的就感觉哎，过得越来越快。
1: 但是非得是旅游才能打开我们感知新世界的能力吗？
0: 也不会吧。
1: 你其实慢下来，你比如说我们在下班的时候，你换一条路回家，你逛一逛本地的市集、菜市场，你找一个新的街边小店坐一会儿，随性的走一走，和当地人聊一聊天，你就这些看似没有效率的时刻，其实才会给你的大脑留下一些新的记忆。所以也不用总是等着你出门旅游才能有这种拉长时间的感受。在平时的日子里呢，你也可以去创造一些新鲜的记忆。哪怕说你就像游客一样住酒店，

0: 逛一逛自己生活的城市，或者说你尝试做一道自己从来没吃过的菜，睡觉之前呢简单记录一下当天的小事儿。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是写日记，我觉得它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的高中最枯燥的那段学习的时光。虽然小时候就很多人说，哎呦，好人谁写日记呀，但是我非常感谢那段时间我把我自己的生活都记录了下来，真的写了厚厚的一个本子，像一本小书一样。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记录生活的话，不妨从你的笔尖的文字开始。
1: 是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抄经，去练字儿，
0: 也不错，
1: 也不错啊。你就感知，文艺点叫做感知时间的流逝，但其实是给自个儿找点事儿干。
0: 对。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一颗在冷战末期部署的美国间谍卫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于地球上空爆炸。专家警告称，此次突然爆炸产生的碎片云可能对近地轨道高度拥挤区域的其他航天器构成切实威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团队的新研究揭示了部分侵袭性癌细胞在营养供应受限的环境当中的生存机制，相关发现可为提高现有癌症疗法效果提供新的靶点。阻断这种由胶原蛋白驱动的生存机制，不仅有可能减缓癌细胞的生长扩散，还可能提高癌细胞对现有疗法的敏感性，有助于减少药物剂量，减轻副作用，提升治疗效果。近期，英国霍克利镇一栋住宅翻新的时候，工人在楼梯的墙体夹层当中找到了一封1982年10岁的女孩写下并藏下的时间胶囊。这封信时隔44年重见天日。现在写信的雷切尔已经54岁，是一名教师。她回忆，当年是受少儿节目的影响，跟风写下了这封留给未来人的信。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天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时间来到了十月份了，其实十月的云南是一年当中最美也是最舒服的时候，避开了这个国庆节的人山人海和暑气更多的人流，气温刚好，风景刚好，氛围感也直接拉满。所以说我们电台专属的卢沟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在这个秋天限定开团，带大伙沉浸式的解锁云南最美秋色。
1: 没错，十月十八号出发，济南直飞丽江，23号返程，是往返6天5晚的时间。这次我们选择的是直飞，不需要中转了，落地你就直接进入到了美丽的秘境当中。全程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小众精致，而且关键人少，加上景美，也不用拥挤的去挤人流啊，不用抢机位呀、就是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日的云南风景啊，都能好好的欣赏。
0: 没错啊，都是非常的主打一个舒服自在的。那么整个呢都是全程行程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套路，进一个购物店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一种沉浸式的游玩，主打一个舒服自在。同时这次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全程陪护伴航，那么旅途更加有温度，也是更加有保障。
1: 没错，详细来看看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是坐大索道，直接坐到我们玉龙雪山，然后再稍微爬一点点的距离，你就能俯瞰到美丽的景色了。下来之后呢，就会一起去打卡到秋日清澈的蓝月谷，电瓶车给各位安排好了，还会泛舟洱海，感受船在画中走的感觉，还要打卡到网红的喜洲 S 湾，走进摩梭族的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是的，这一整套应该说是地道的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而且住宿也很棒，全程4钻品质住宿，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需要4980一位，趁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
1: 没错，如果你也想要了解到我们这一次18号出发，23号完成，6天5晚的行程的话，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
0: 云南，
1: 没错，回复云南两个字，你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信息了。
0: 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芒蓉无墨潮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我跟呼吸，世界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2: Music Radio。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3: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2: 买东西说白了就看几个，一品牌，二性价比，三实用性。那么我们从节前就给各位来不断介绍我们这个戴森的一个套装，就从这三个方面我就能够秒杀其他的平台了。
3: 真的，
2: 首先来看品牌戴森，不用多讲了吧，
3: 吹风
2: 机
3: 街的
2: 爱马
3: 仕
2: 是吧，他的黑科技啊，掌管绣花的神啊，各大高端的沙龙啊，时尚博主都是有这个必须要用他的。
3: 是，再就是这个性价比这块了，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2940块钱，挺贵。不过官旗上新的也是 HD15，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全新型号。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直接5折秒杀，1499元，而且您现在下单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儿，并且如果手速再快一点，前66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
2: 没错，
3: 拍一发六，搭配上吹风机，你不仅能柔顺头发，还能按摩头皮，还能解锁百变发型。
2: 没错，那么其实我们家就这个套装，真的就是这个套装，就是李宁亲测，确实好用，
3: 不错。
2: 买回家以后，你就可以从网上买一个那个架子，然后呢直接粘到墙上，你可以把它们都挂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呢取用非常方便。那个梳子很舒服，我们家小朋友经常用它来梳头，
3: 气垫梳，
2: 它不是那种扎头的感觉，它那种很柔软的，你一梳就感觉整个头部的这个血管都畅通了一样，就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吹风机呢，它其实吹完以后头发就蓬松的感觉，非常的柔软，就像一个小毛球一样把头发吹的，特别软，特别暖，而且吹的时候不烫头。
3: 对，
2: 有很多的吹风机它热风一开特别烫，但这个完全不会。
3: 是，其他吹风机就像是在高温就是烘烤我头皮一样，有时候好多小朋友不喜欢吹头发的原因可能就是温度太高了，
2: 是的，
3: 吹得头皮不舒服。
2: 是的，
3: 但是戴森用的是专利气流倍增的技术，三倍强劲的气流去快速吹干水分，不是靠烘的，抚平毛鳞片，因为搭载了负离子的功能，
2: 是
3: 从根源上就把你的头发养护得好好的，
2: 没错，
3: 所以吹完之后才能够又蓬松又轻盈，哪怕你不涂护发精油，你也能够用它的气垫梳给一梳到底，特舒服，而且
2: 没错，整个的感觉就是这个很顺畅的一个节奏啊。你看我原来不爱这个吹头发，我现在也爱吹了，因为原来我用这个吹风机的时候吹的头发特别干，特别扎手，但用完戴森以后完全不会，非常的舒服，而且头发都是软软的。
3: 是，确实是主播亲测，官方正品，一机一码，也支持大家去官网进行核验，还有2年之内免费维修，目前是4个颜色还都在架上，如果是大家有心仪的颜色，有心仪的型号，就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2: 是的，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3: 秒杀
2: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而我们呢也在歌声之后啊，在本周四的早间10:04再度重逢在了山东音乐广播，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度过了3天的中秋假期，又爽玩了国庆7天之后呢，我们是再度迎来了新的工作日啊。那不知道此刻已经坐在工位上的你心情如何呢？伴随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起到来的呢，还有今天的传统的寒露节气啊。那么这个时节呢，秋意渐浓，天高云淡，也刚好是我们奔赴乡野和亲近田园的一个好时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也给大家盘点了一些山东省内的宝藏村落。在这些宝藏村落当中呢，我们既可以去和萌宠相伴嬉戏，也能够体验温泉康养，循着清风错峰出游，去沉浸在山野的艺术秘境当中，感受秋日乡村的那份松弛一曲。那么今天要给大家第一个介绍的呢，就是位于济南长清马山镇的双泉庄村啊。这里最近呢，在济南当地或者是周边的这些热爱旅行，尤其是乡村寻趣之旅的朋友们的心目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因为这里呢，打造了一处以锦里作为特色的景点啊，名字叫做理想村。而这个里呢，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的那个锦里的里字了。整个理想村当中呢，是设有开放式的一个萌宠体验区啊。在这儿呢，羊驼、梅花鹿、小香猪还有科尔鸭等等可爱的小动物都可以在指定的街巷当中去自由活动。那作为游客呢，我们也能在这儿近距离的去投喂萌宠，趣味互动，收获一份治愈的游玩体验。那除了能够跟小动物一起面对面的我们来进行互动之外呢，在理想村呢，我们还可以走进里应社以及中草药体验店等各种不同的却精彩有趣的这些手作空间，去体验非遗、锦里拓印、中草药香囊 DIY、 香牌制作以及艾草锤制作等多项手工项目，去静心感受创作的乐趣。同时呢，这项活动也是非常适合作为家长朋友们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的。在理想村里面，雅致错落的小院民宿、趣味十足的花园农场，还有文艺清新的艺术街区啊，是随处可见的，散落其间的青草漫道，清风拂面，目之所及呢，都是让人非常治愈并且放松的一种田园诗意。那如果大家想在这个热闹又繁杂的假期过后，找一个想在这个秋天的季节当中让自己去好好放松一下，同时呢游客没有那么多那么热门景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的话呢，理想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了，除此之外，在咱们山东省内啊，还有很多类似的宝藏村落值得推荐给大家。歌声之后，我们继续来为你盘点。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这首《壁花小姐》来自阿雅。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啊，我们真的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和温度的转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添衣和保暖的工作呢，也要好好的做起来了。那么不管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打算去登山徒步、露营、骑行，还是说呢，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拍出美美的照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啊，真的是一定少不了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段呢，小陈就为大家带来了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同时呢也超级受欢迎的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平时呢在专柜一件少说要2000起步的大牌好物啊，今天呢我们是帮你把价格一破到底了，限时优惠只要599元。大家呢此刻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要知道5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超值啦。平时呢咱们买一件都要2000多，那今天呢咱们就算买三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备齐了，也才只要平常不到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是被称作叫做户外的六边形战衣的，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那样穿上臃肿闷汗，主打的呢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保证保真。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因为奥莱仓的这个库存是共享的，所以说各个不同的颜色啊或者说型号呢都有可能随时售罄下架的。那如果说您想购买的更加的贴心合意的话呢，趁着现在颜色尺码还比较齐全哈，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挑选购买。平时专柜将近2000的价格真的是要犹豫一下啦，但今天限时优惠只要500多就能入手这样一件春秋冬三季都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真的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了。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趁这次优惠的机会呢，给自己的爱人啊、孩子啊和爸妈啊都带上几件啊，能轻松的 get 好穿的亲子装或者是情侣装。记好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抢购。目前呢黑白和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啊，想要下单这三个热门颜色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拼拼手速吧。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志颖《野菊花》。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10月9日至10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将在山东烟台举行。本次红毯环节特地加入山东元素，将孔子博物馆复原版鲁元钟搬到现场，跨越千年的古今顶流即将再次交融。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日19时30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国庆档总票房达11.51亿元。取材于真实案件，根据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事迹改编的《神探之痕迹》，以约4.2亿元暂列首位。近日港媒爆出邓紫棋与相恋8年的造型师男友 Mark 已在纽约一间教堂低调完婚，对此邓紫棋经纪公司表示艺人的私生活没有回应。歌手李玉刚日前在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以后如果有歌手想在演唱会上唱万江，自己将会永久免费授权，万江值得被更多人传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近日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月下》，来自歌手苏运莹。歌声之后呢，10:32，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这两处适合在现在这样的深秋时节来旅行打卡的山东省内的宝藏村落呢，都位于我们的海滨城市当中啊，分别是日照和威海。那像杜家坪村呢，就位于日照东港的南湖镇，这里的风景秀丽，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作为一座曾经被废弃的村落啊，如今的杜家坪村呢，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处涅槃重生的乡村艺术秘境。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凤凰厝。凤凰厝的整体定位呢，就是一个乡村艺术区，这里涵盖了民宿、酒店和艺术家工作室，设有林中美术馆、水上剧场、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等不同的文化空间，以及茶室、咖啡厅、餐厅和儿童公社等休闲空间。那么同时呢，凤凰厝还拥有多座特色的民宿，其中的这个木兰小院是地势最高的，能够前望大湖，后倚青山。而秀品小院的主题呢，则是特色的秀钢板的小屋，非常的有这个自己的一个特色啊。另外呢，还有像是樟树小院啊、魔镜小院，还有素土小院等等，可以说都是各具风格的，就等着你亲自去入住探索一下。而位于威海文登的磁口冠村呢，则是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昆嵛山余脉的群山环抱当中的。在抗战时期呢，八路军的兵工厂曾经在这里选址，也让这片土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的印记。那么如今呢，磁口冠村是依托村里的八路军胶东第三兵工厂抗战遗址，以及呢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知青下乡旧址，建成了一座磁口冠红色记忆馆啊。这里的老屋旧瓦和青砖古巷都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在这里的方寸之间呢，去触摸历史的脉络。另外呢，磁口冠村里面还保留着非常原汁原味的一系列的青石老房子啊，并且呢运用现代的景观设计更新了乡村空间。老院落被重构为了一房一院的特色温泉民宿，而呼雷汤泉呢也是被直接引入户中啊。温泉的源头水温呢，据说可以达到一个50到60摄氏度，引入庭院泡池的水温呢也依然可以维持在45摄氏度以上，并且呢水中是富含偏硅酸等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的。那如果说你到这儿来旅行打卡之后呢，可以回到民宿当中去泡个汤啊，能够让你舒缓身心，卸下旅途的疲惫，让整个旅行更加的享受。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声声》，也是小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呢，刚刚 get 到的一首好歌啊。那么歌声之后呢，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的好物分享的时间了。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最近我们在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追问的热门爆款的戴森吹风机。很多朋友呢，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必须得洗头或者做造型的，这感觉不洗头发吧，好像整个人一整天都没有精神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发现洗得越勤，头发油得越快，这掉的吧还越来越多，而且呢每天洗是又麻烦又占时间精力。那如果说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能再现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之外呢，这个吹风机是更要选对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咱们的戴森吹风机呢，一直是被很多朋友在线上要求我们返厂的，因为它被称为是叫做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同时呢也是各大高端沙龙以及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真的是完全没话说。而且呢它的声音也是非常轻柔的，完全不用担心说晚上洗完澡之后去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容易打扰到家人啊。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款的 HD15 这个型号，不论是配件啊还是说技术方面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效果更加的能打。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元，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补贴优惠活动啊，为大家带来了五折的秒杀福利，限时仅需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呢再给您加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当中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再给您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啊，等于是拍一发六，到手能整整是6件套。搭配使用的话呢，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啊，还能够百变随心的这个发型来随心做。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5 4 3 2

伴随着庾澄庆的这首快乐颂，时间来到了11:05。那么各位呢，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大家，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也希望借着这首歌呢，能够为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快乐。接下来呢，小陈也会继续为大家来盘点那些适合在这个季节去旅行打卡，收获快乐和放松的省内的宝藏村落。位于德州德城黄河崖镇的前仓村呢，就是下一个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推荐的旅行目的地了。这里紧邻检河生态廊道，并且呢拥有小森文旅、 Komori、 菊塘小院、石母花田、桃花溪等多处的特色打卡点。其中呢，这个小森文旅 Komori 啊，拥有乡村图书馆、咖啡厅、花房、非遗杂货铺等等，像最近几年特别热门的那种围炉煮茶呀，或者是特色烤肉等等，这些休闲放松的体验方式呢，也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站式的体验。而菊塘小院及手作研学、团建聚餐和烟火农家宴于一体，也是我们去乡野休闲的一个好去处。整个前仓村的沿街的屋舍上呢，是布满了鲜活的艺术墙绘的，像田园花草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生动的图案呢，都会跃然在墙面之上，搭配上整个村里的郊野农场风光，也是勾勒出了乡村的别样风貌。而另外一个想强烈推荐给大家的赵家峪村呢，位于济南莱芜区的高庄街道，这里三面环山，四域环绕，有着四沟五梁的独特地貌。走进赵家峪村呢，脚下是干净古朴的青石板路，一座一座沧桑的石屋错落排布，石阶、石桥和石磨也散落在街巷的各个角落当中，静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岁月。溪水穿村，潺潺流淌，让深山里的村子呢，也拥有了一份江南水乡的温婉的氛围感。而村里的四棵古槐树啊，可以说是整个村子的灵魂了。赵家峪村的民宿呢，也以古槐石舍、梦中老家作为主题，打造了生态山居休闲聚集地。目前呢，已经建成的茉莉石寨、青易居、梁溪山院、赵家大院、张家大院以及十三家等60多间的民宿啊，都非常值得大家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一下。这座藏在莱芜深山的石头古村赵家峪村里面呢，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岁月静好。我们不妨呢，可以找上一天的闲暇时间，到这里来踏石巷、探古槐、听山泉，去邂逅那份最纯粹的秋日的乡愁和自然之旅。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深情款款的怎么能，来自歌手侯明昊。隔天之后呢，这里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呢，又到了小陈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优选好物的时间了。提到北面冲锋衣啊，作为业界大拿呢，一直以来都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1990系列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了，每次在我们的平台一上架就会收获超多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购买。这款冲锋衣呢，是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能够做到不仅防风防水啊，还透气耐造，真的是实用性拉满了。而且呢，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个牛仔裤或者是工装裤穿都是非常有范儿的，通勤不突兀，户外呢更是亮眼，能够轻松的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像现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呢又时不时的刮风下雨的，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就不知道要穿什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闭眼拎上一件北面冲锋衣直接出门啊，超级的方便，能够通勤，能够户外，还能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特别的百搭。像平时周末爬山逛个公园啊，树枝刮到了也不用担心啊，真的是非常的耐磨又抗造。那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因为这款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这个可乐饮料啊，或者说炸鸡的番茄酱等等的，孩子这个掉在身上了啊，都完全不用担心的，可以随便造，因为一擦就掉，能够很好的减轻家长的洗衣压力。关键是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呢，有限时的专属优惠的福利价格啊，原价一件呢就要将近2000块钱了，今天限时每件只要599元，买三件到手呢还不到平常一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要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这么给力啊，抓紧时间来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都不好说了。而且呢，现在在下单的话呢，给到大家的每一件这款我们的北面190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呢，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并且每一件都支持大家去到这个官方机构来进行核验啊，我们是给您承诺保证保真的。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下单的，直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下单购买的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数量有限，优惠难得，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自10月9日起，青岛地铁旅游旺季延时运营结束，线网各车站首末班车时间、行车间隔以及部分快速列车班次同步调整，乘客可通过青岛地铁 APP、 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途径获取详细时间。曲阜市文物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公告，因电器设备检修维护，10月8日至10日暂停晨钟开城仪式、祭孔展演、暮鼓关城仪式、大哉孔子光影秀演出，10月11日起恢复正常。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和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引发关注。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把你宠坏，来自歌手杜德伟。接下来呢，小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优选好物啊。那如果说呢，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是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有要求的，如果说呢，你发现自己本来那个洗完特别柔顺的头发呢，在吹完之后总是炸毛，一梳呢还特别容易掉发呀，或者是断发啊，就要好好的来听听接下来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优选好物啦。因为呢，你的这些困扰可能是因为吹风机的温度太高烤的而导致的。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想要我们的发质能够强韧健康，光有好的洗发水是远远不够的，一款好的吹风机呢也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名鼎鼎的戴森吹风机，就通过专利的一个气流倍增的技术，同时呢利用三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帮助我们吹走头发上面的水分，让你不用高温也能够迅速干发。同时呢，它搭载的一个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啊，能够帮助我们抚平头发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让你吹完的头发又轻盈又蓬松，哪怕是不涂护发精油啊，都能够很好很容易的一梳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皮护理的钱都帮你省了。真的啊，用它是会让人爱上洗头的，因为不光干发快，还能护发养发，吹完的头发呢也是巨顺滑巨蓬松的。有的时候啊，可能你化了一个精致的全妆，穿上美美的衣服出门，但就是因为头发这一点的细节做得不到位，会让你的整个精致感都大打折扣的。那有了这款戴森吹风机，我们真正就能做到一个从头到尾的精致的出门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补贴优惠活动啊。这款原价2000多的戴森吹风机呢，我们限时只要1499元，还给大家加送一整套的4个超大风嘴。那如果说您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我们加送的气垫梳一支，1499元能够直接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件套啊。不过呢，这个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了，建议大家趁着我们节目直播的此时此刻还有库存有货啊，抓紧时间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而且呢2年内是有免费的维修的，还给大家提供了4种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那么除了主推的 HD15 这个升级款之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元，今天的限时福利价呢也只要1999元，并且呢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啊。总之不论是你购买的此刻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哪个型号，这个价格都是超级香的。记好是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每个款式的现货不多，先到先得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我的呼吸，世界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探克旅舰中的一首非你莫属。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2。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推荐到了一系列适合在这个深秋时节去旅行打卡的省内的特色村落。相比于那些网红啊或者是热门的大爆景区来说呢，这些村落作为旅行目的地来说呢，的确是更加的小众啊，但是也更加的宝藏。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个季节错峰出游，去感受旅行最单纯的那份轻松和惬意的话呢，希望今天的推荐能够给你更多的灵感和参考。当然了，咱们省内的宝藏村落也远远不止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几个啊。那么在明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推荐和盘点，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哦。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着你。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拜拜喽。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这是来自陈慧琳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假期归来的第一天，不知道您的状态如何呢？我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您加把劲儿，能够给您充点电啊！各位中午快乐。

0: 爱听我唱歌的。
1: 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姐妹》2016，这个歌颂友情的这种伟大哈，但是呢，我们说热热闹闹的，不管任何的感情，喧嚣散去之后呢，人总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段给自己一定独处的空间。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这种淡淡的诉说感，这首歌《一辈子的孤单》。
0: 像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首歌曲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知足》，学会知足，珍惜当下拥有的幸福。当内心归于平和，便会期待有人相伴，静待这种破晓微光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这首《陪我看日出》。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杨丞琳的《幸福的节拍》，另外一首来自 Maroon 5的《Sugar》。热闹欢快的节奏刚刚落幕，那么抛开外界的喧嚣纷扰，刚好在午间的这个时间点给自己留一点松弛的时刻，卸下可能这个假期归来之后一上午工作的疲惫，伸伸懒腰，享受这份慵懒和自在。接下来我们有请蔡健雅《伸伸懒腰》。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伸伸懒腰》。我们都说前辈给后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方说蔡健雅的创作，他对音乐的理解，那后辈也会在前辈的这种音乐的铺垫下继续来进行成长和创造，比方说邓紫棋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刚刚打破了吉尼斯的记录，他的巡演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历史啊，包括紫棋也是在演唱会上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这份努力，他这份勤奋也会激励着更多更多的朋友。不想回家，我们听邓紫棋。不想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来自 Fish 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进入到我们第一个时段的收尾了，稍后我们要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大家稍事休息。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是来自卓林蔡依林带来的 Don't Stop， 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向您问好，我是周鑫。这首歌王苏泷 By Two 有点甜。

有多少朋友对歌玉森和张磊在好声音的合作舞台印象深刻？这是歌玉森自己翻唱版本的三天三夜啊，沸腾的节奏把情绪拉到高点，狂欢不用停下脚步，换一份甜甜的灵动元气，跟着节奏继续摇摆。我们来听王心凌打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大城小爱》。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心里藏着一股不肯妥协的这种力量和倔强，任凭风吹也要勇敢向前奔跑。我们一起来感受苏运莹《野子》。
1: 怎么大风也狠，

这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麦恩利，这是一首非常温柔慵懒的 R&B 的情歌，没有浓烈激烈的呐喊，用舒缓的这种节奏诉说一份安静笃定的爱恋。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吧，小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我要的世界》，那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作品，不沉迷于儿女情长，那唱出的是女生心中的那份自由信念和向往，哪怕前方有风雨，依然是心怀憧憬，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好，接下来我们听虞书欣《尝试一切》。

这首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大时代》，敢于尝试就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迎接滚烫崭新的时代，不甘沉寂就要亲手掀起浪潮。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宋雨琦《造浪》。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牡丹江。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两个小时的陪伴非常快哈，还是再次祝福大家能够在下午的工作生活可以一切顺利，天若有情。阿令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明天再会。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下午的2:04在一首空蜜当中开启此刻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午后的阳光从楼宇之间落下来，今天是10月8号，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午休刚刚过去，城市重新启动，键盘声、车流声、杯盖旋紧的声音，一点点都回到了耳边。我知道身体此刻在工位，心可能却还在路上，在高铁窗边，在老家的院子里，在某一段没有闹钟的清晨。没关系，不必着急把假期折叠得整整齐齐，先让呼吸慢一点，让肩膀松一点。这个下午用音乐陪你，把日子从盛大慢慢收回到日常。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刚刚回到工位的你，弹起来。

在听这首快乐的童话当中，我们也刚刚结束了十一假期。假期像一条温柔的河，今天上午我们淌水上岸，裤脚还湿着，心里还留着水光。下午的此刻，办公室的灯很亮，窗外的秋色很淡，你可能刚打开一个表格，也可能对着一封邮件发了会儿呆，都没关系。人从松弛回到了秩序，需要一段过渡，就像音乐从不直接抵达高潮，它要经过前奏、呼吸、停顿。现在我们就在这段前奏里，把杯子里的水喝一口，

此刻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多想，而很多人此刻也都想让假期都停留一会儿啊。过了假期，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十月了，而这个月的下午有一种特别的光，它不刺眼也不热烈，像被时间筛过一遍，落在桌角，落在手背，落在没有写完的便签上。假期后的第一天，很多人会有一点节后综合症，困倦分神，对假期的恋恋不舍。别责怪自己，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它刚刚经历过快乐，需要慢慢降落。你可以把今天下午当成一条缓坡，不必奔跑，只要稳稳地走，做一件小事，回一封邮件，整理一页文档，每完成一点，心就回落一点。下面这首歌送给正在缓坡行走的你，带上我的爱。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1: 越动听越有氧，山东音乐广播。
2: 此刻午后的2:26，有人刚从会议室里出来，有人正在打印文件，有人把假期的照片存进相册，然后关掉屏幕。我们总在某个瞬间明白，热闹会结束，日常会回来，但日常并不等于乏味，它只是把爱和温暖藏得更深，藏在一顿晚饭、一句问候、一盏傍晚亮起的灯里。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也许你有点舍不得，但也请相信新的节奏正在形成，像秋天的树，一边落叶一边存储力量。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从假期走向日常的人，愿你不慌不忙，愿你有处安放。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10月9日至10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将在山东烟台举行。本次红毯环节特别加入山东元素，将孔子博物馆复原版鲁元钟搬到现场，跨越千年的古今顶流即将再次交融。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止到7日19时30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国庆档总票房达11.5亿元。取材于真实案件，根据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事迹改编的《神探之痕迹》，以约4.2亿元暂列首位。近日，港媒爆出邓紫棋与相恋8年的藏刑师男友 Mark 已在纽约一间教堂低调完婚。对此，邓紫棋经纪公司表示，艺人的私生活没有回应。歌手李玉刚日前在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以后如果有歌手想在演唱会上唱万江，自己将会永久免费授权。万江值得被更多人传唱。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近日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听完这首《喉咙》，时间走过了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山丘，也许你已经开始适应键盘的声音，也许你还在偷偷想念假期早晨的阳光。人的心像潮汐，有涨有落，我们不能永远停在浪尖，但可以在退潮时是一些细小的贝壳，一杯热茶，一段旋律，一次深呼吸，它们不解决任何问题，却能拖住你。工作不必一口气做完，日子也不必一口气过完，把注意力交给眼前这一分钟，接下来让音乐替你翻页，来听这首《自画像》。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此刻窗外的风大概正穿过梧桐和银杏，把秋天吹得更高更远。你在室内可能看不见风，但能感觉到季节在换气。假期后的第一天下午，最需要的不是宏大的计划，而是一个温柔的支点。它可以是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次站起来伸懒腰。我们不着急抵达哪里，两点到四点本来就是一天当中最适合慢行的时段，让思绪散一会儿再收回来，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龙里乡村的冠丹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丹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此刻午后的阳光开始有了倾斜的角度，像一个人微微侧过身，准备说一句温柔的话。假期后的第一天，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感到困，眼皮沉，思绪飘，时间慢。你可以起身接一杯水，看看窗外，让眼睛离开屏幕一会儿。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停顿，它们像乐谱里的休止符，不是空白，而是让旋律更有呼吸。这个下午我们不需要战胜什么，只需要陪伴自己。音乐响起时，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听，来听这首热辣滚烫。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3点钟的开场歌，快乐的人请举手。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也许你已经完成了一些事情，也许还在找状态，无论如何能够坐在这里，能够让时间继续向前就已经很好了。假期是礼物，日常也是，一个给我们远方的风，一个给我们脚下的路。国庆之后的第一天，不必立刻要求自己光芒万丈，先把桌面收拾干净，把心情放平，把下一首歌听完，新的一个小时会带来新的光线。来听这首曾经你可能很熟悉的一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听完这首 OAOA 现在就是永远，今天的下午已经走过一半，假期像退到远处的风景，工作像重新展开的地图，你可能有点累，也可能开始找节奏，无论哪一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三点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把上半程的慌乱放下，把下半程的期待打开，不必回头看太多，也不必向前望太远，此刻只做此刻能做的事情，只听此刻想听的歌。

越动听越有样。音乐激情当中，我们山东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咱们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这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啊，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呢库存是共享的，各个型号啊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型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接下来呢，天气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另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超级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给家里孩子带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呢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掉，也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趁着有优惠，原价一件就接近2000块，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挑选喽。

听完这首《怨你》的时候，下午过半，倦意像一层薄薄的雾落在很多人肩上。假期后的第一天，身体和心都在重新对齐，你不必假装精神饱满，也不必为困倦感到抱歉。人不是机器，人有潮汐，此刻可以闭上眼睛十秒钟，听一段前奏，让音乐先替你醒一醒，然后睁开眼继续做手边的事。我们不需要一下子走很远，只要不停在原地责备自己。音乐陪你把这一小段路走完，来听这首《Do Mi Do Mi Do》。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自10月9日起，青岛地铁旅游旺季延时运营结束，线网各车站首末车时间、行车间隔以及部分快速列车班次同步调整，乘客可通过青岛地铁 APP、 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途径获取详细时间。曲阜市文物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公告，因电气设备检修维护，10月8日至10日暂停晨钟开城仪式、祭孔展演、暮鼓观城仪式、大斋孔子光影秀演出，10月11日起恢复正常。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一个方法买到12306打折高铁票和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引发关注。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时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听完这首《飞云之下》之后，窗外的天光开始变得柔和，像有人悄悄调低了世界的亮度。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到了这个时刻，也许你终于接受假期结束了，但生活还在继续。继续并不可怕，它意味着还有新的歌可以听，新的傍晚可以等，新的自己可以在平凡里慢慢长出来。把今天剩下的时间当作一首歌的后半段，不必重复副歌，也不必着急结束，让旋律自然走下去。那就来听小妍为你准备的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听歌的你，可能已经完成了不少工作，也可能刚刚找到一点专注，都值得被肯定。假期后的第一天本来就不是用来冲刺的，它更像一次温柔的归队。我们把散落的心一片一片捡回来，放回胸口，把假期的能量转化为接下来的日常。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归队的你，愿你在平凡的工作里也能听见自己的节拍，愿你不被时间追赶，而是与时间并肩。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此刻啊，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仅需1499元。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一天都没精神，但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呢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呢，今天给您直接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的选手，护发实力没得说。关键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全新款 HD15 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比经典的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2490元。今天呢，山东乐广播家电补贴五折秒杀，仅需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还能百变发型，随心做。如果你洗完头本身挺顺的头发，吹完之后总是炸毛，一梳还断发掉发，可能就是吹风机温度太高。戴森不一样，利用专利的气流技术，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配强大的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发头皮。吹完之后呢，头发又轻盈又蓬松，哪怕不涂精油都能够一梳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钱甚至都帮你省了。重点是啊，声音也非常轻柔，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是轰轰轰的电机声，哪怕是晚上用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家人。四种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合验，2年内免费维修。

此刻黄昏还在远处，但它的影子已经轻轻探头。下午的后半程适合把速度降下来，也适合把心情理顺。你可以想想今晚吃什么，想想下班路上要听哪首歌，想想假期里某个让你微笑的瞬间。这些小小的期待会像路灯一样一盏一盏亮起来。国庆之后的第一天不必完美收场，只要平安经过。此刻也要马上送出小妍陪伴你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在一段段音乐里把心从远方慢慢收回，把身体安放在此刻。愿你下班时能看见好看的晚霞，愿你在新的工作日里不急不躁，稳稳向前。接下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告别，谢谢你让我陪你走过这个温柔的下午。明天两点我们空中再见，王菲主角。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9: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这是来自路虎的香格里拉。时间呢是来到了16:06整，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四，要说一声假期结束之后周四快乐，我是 Summer。 今天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周六还是要上班的，所以那个闹钟啊一定要调好了。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点扎心，也是做一个小调查啊。大家也知道啊，大概前13天我们先后经历了双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所以今天 Summer 就想问问大家，中秋国庆节双节加起来你胖了多少斤？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一首经典的歌曲啊，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同步也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这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唱 K 了，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 KTV 啊。关于大家中秋国庆节加把起来，你觉得你胖了多少？吃一口胖一斤嘛，减一斤饿40天，有没有那个节奏感来了？但是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啊有没有过渡过去啊？当然还是要放松心情，不要太焦虑啊，因为接下来没有什么假期了。时间来到了16:17，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All for you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你的老朋友 Summer， 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动感晚高峰。来喽来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6:14了，国庆假期结束了，天气开始变凉了，你的冲锋衣准备好了。

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呢是共享的哈，各个型号随时可能会下架，所以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下单购买了。北面啊是作为业界大拿，也是无数户外者的心头号，而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也不挑男女，也不挑胖瘦，随手搭配上工装裤、牛仔裤都超级有范儿哈。专柜呢卖到2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需要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只卖500多块钱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又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喽。姚小棠一首新歌一万公里的思念，如果想听最新的歌曲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可以了。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54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16决赛当中，孙颖莎以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出局，止步32强。另外，在混双1/4决赛当中，国乒的独苗黄友正辰以2-3惜败于劲敌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无缘4强，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日本站当中啊丢掉了混双的冠军。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了8强。2026U18女篮亚洲杯进行了小组赛第1轮的较量，中国 U18 女篮116-30狂胜马来西亚 U18 女篮，取得了开门红。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非常经典的歌曲《爱情转移》，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唱这首《爱情转移》了。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胡夏的新歌，叫做《终有一天》。16:35，也欢迎大家在2026年的10月8号周四的下午、傍晚的时刻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都早就厌烦了30-50人的大团，人挤人，走马观花，还总被购物店牵着。今天给大家推荐这趟云南的旅行团，完全不一样哈！这是直飞丽江6天的纯玩小团，主打呢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格控制人数，当然也有购物点只有一个哈，全程呢最多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人少体验好，走路呢不扎堆儿，观景也不匆忙，每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的跟团旅游的拥簇和拥挤。关于购物要坦诚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属于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买，不喜欢呢也可以单纯的了解一下欣赏一下，是不强制消费的。这条线路呢做了10年了，无数听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0月18号，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开启美景模式，省时又省力。6天的时间呢，会去到云南的热门目的地，登顶玉龙雪山，打卡网红的蓝月谷、洱海，包括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的女儿国，还可以体验当地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当地热闹的一个篝火晚会。全程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的住宿，餐标也很扎实，特色美食也是全覆盖哈。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聊的是，想问问大家中秋国庆节大家胖了多少斤，很扎心的一个话题啊。如果想参与的话，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大脸挺可爱说， Summer 我控制得特别好，我就一点都没胖，真棒。美羊羊说， Summer 我都干到了135斤了，如何是好啊？那接下来就是饿40天减1斤呗。KB 说了，听到你们这些人留言我心里好受多了。楚心说， Summer 是不是接下来没有什么节可以过了？除了我们山东的部分的中小学生还有秋假之外，我们大人是没什么节可以过了。娇娇说，几乎不敢吃什么东西，勉勉强强才算不胖，在家放松下来真的会长肉肉啊。旺说，笑死了，我10斤，我上哪儿说理去。果果说，没胖，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胖。你这句话说出来得有多少人羡慕你啊。潇潇说，中秋节到今天128，一直涨到138，我其实也没什么大吃大喝啊，只是白天没吃，晚上吃的卤味啥的，为什么会这么吓人呢？据我猜测，你肯定没有单纯的光吃卤味，你怎么得喝点小甜水吧，喝点麦芽小饮料吧，你说说，而且晚上吃啊特别长肉，是吧？焦糖马奇朵说，我一个月瘦了6斤，国庆节还控制呢，6斤就这么丝滑的回来了。跟你说呀，下来的时候啊可难了，恨不得1个月2个月才下不了1-2斤，回去啊蹭蹭的倍数在增长。今天的话题想问问大家，大家中秋节加国庆节这2节加起来你胖了多少斤？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找到 Summer， 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哎，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喽。关于双节之后大家胖了多少斤，果然中秋哭的还是太早了，这肥该怎么减呢？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欢喜就好，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你的老朋友 Summer。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孙杨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时间是来到了16:36，微信后台大家一直问的戴森吹风机，它终于有货了。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只需要1499块钱买到最新的戴森吹风机了。官旗店标价多少？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卖1499块钱，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哈，手慢无哈。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的啊，是不是？如果不洗，就感觉一天没精神。关键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太多。发际线后移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堪比那个东非大裂谷。但是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那个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给你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 HD15， 它的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是更能打的。官旗店卖多少钱？2940块钱。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还在送你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书，拍一发六，是不是特别给力啊？用戴森，很多朋友最大的感受就是换一个吹风机就会真的爱上洗头，干发快，而且还养护头发。马上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卖1499块钱，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更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块钱到手6件套免费的气垫书，还剩最后15组。有需要的朋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逍遥仙，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想听最新的歌曲，也请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马上来到晚高峰时刻了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今天的话题想问问大家，双节过后你胖了多少斤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很多朋友厌烦了三五十人的大团，人挤人，走马观花，还总被购物店牵着走。今天推荐一个云南的购物旅游团哈，完全不一样。这是直飞丽江的6天纯玩小团，主打的是一个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控人数，最多20人哈，人少体验好，走路也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旅游团的那种拥挤哈。关于购物，大家放心，坦诚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是呢，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买，不喜欢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欣赏一下哈。不强制消费。这条线路呢，做了10年了，很多听友呢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0月18号，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呢直接开启美景模式，省时又省力。6天深度玩转云南的热门目的地：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的女儿国、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当地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是4钻品质的住宿啊，餐标也很扎实，美食呢覆盖。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呢，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以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如果想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团的话，就选这个团准没错了。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王嘉尔 Thank you， 送给他的歌迷朋友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想听最新的歌曲，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动感。

0: 哇哦哇哦哇哦，不得不说王嘉尔的歌曲现在是越来越好听了。这首新歌 Thank you 送给所有锁定收听喜欢收听啊动感晚高峰的朋友，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啊，国庆收假之后恰好迎来寒露节气。那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节后调理正在消食消积和润燥并行。其实寒露节气啊，养生重在什么？防寒保暖，应该护住像是脚踝啊、腰腹啊和脖子等一些关键部位，避免夜里受凉。另外啊，这段时间尽量少吃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大油大腻的那种食物，还有包括大补的也不合适。三餐呢，按时吃，让我们的肠胃啊慢慢的恢复起来。另外包括像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在规范用药的同时，防寒保暖的前提下，避开啊清晨时期的低温时晨练，以防受凉。另外呢，包括经历过这个两节双节的这个美食的诱惑之后啊，严控盐油糖的摄入，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保持一些这个像是大便通畅等等，以防诱发急症。时间来到了17:08，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啊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次剂的啊三价流感疫苗。一老又一小呢，感染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是更高的，所以也是流感疫苗的重点接种人群。根据山东省疾控局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也就是一老一小的重点人群，免费接种一剂次的三价流感疫苗。另外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所以9到10月份是最佳的接种时间啊。因为我们省的这个流感高发期通常在11月份一直到次年的3月份，早接种能够让抗体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呢达到一个有效的水平，覆盖整个流感季。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这个话题，就双节都过完了，中秋国庆就赶着赶着都过完了，大家胖了多少斤？这肥怎么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伊森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微信公众号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唱 K 了，把车厢变成 KTV。 这首新歌来自王栎鑫 Like That。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你现在盘一盘啊，大家中秋国庆双节胖了多少斤，一会儿我们聊这个话题。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 it！
3: One, two, three, go！ Turn off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4: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5: 谢谢老谢谢天笑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

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哈，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北面呢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加常年的断货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专柜呢卖2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入手只要500块钱，而且春秋冬三季都可以冲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来了哈。秋天早晚温差大，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的，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卖2000块钱，今天呢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下一次什么再有货，有没有这么大力度可就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哈，每一件都是官方机构验证，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慢无哦。接下来我们来听肖战的新歌，肖战也是连发了3-4首的新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异想天开，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想听最新的歌曲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来了来了，肖战的新歌异想天开。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自10月9日起，青岛地铁旅游旺季延时运营结束，网线各车站首末车时间、行车间隔以及部分快速列车班次同步调整，乘客可以通过青岛地铁 APP 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途径获取详细的资讯。曲阜市文物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公告，因电器设备维修，10月8日到10日暂停城中开城仪式、祭孔展演、木鼓关城仪式以及演出等，10月11日起恢复正常。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如果你会唱这首歌，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了。 Eason 陈奕迅《爱情转移》。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啊！假期结束了，我们唱一首温情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非常经典的爱情转移，当然这首歌是有粤语的部分和普通话的版本啊，欢迎大家唱哪个版本都可以啊。如果想找到 Summer 把车厢变成 KTV 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OK 啊，两个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唱歌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蜜桃甜甜的声音。

0: 请客吃饭。
1: 哇哦，好好听，自带混响，而且是那种甜妹来的，是不是？好棒啊！接下来是蚂蚁奔腾的声音。
2: 烛光照亮了晚山，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窗台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带勇气就看到了别的。
1: 我能理解他，他是因为那个讯息的关系，然后影响到他了。接下来是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位喵了个喵来的他的声音啊。
0: 烛光

0: 哎，这个我跟你说，完全在线，就是起的那个调可能跟着那个原 K 的调走了，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低，但是唱的音准各方面都非常的在线。我们来听韩的声音。
1: 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
0: 好棒啊，旁边有人说话都没有影响到他。今天我们来唱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来唱 K 了，把车厢变成 KTV。 来喽来喽， Eason 的歌来喽，爱情转移。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4: 谢谢唐嫣唐宝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我是 Summer， 时间来到了17:45的时候，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啊！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啊，只卖1499块钱，官旗卖多少钱？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卖1499块钱，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学好，吹风机更是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方面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标价是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啊，双节家电补贴，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200块钱的气垫梳，可谓是拍一发六。马上回复秒杀，戴森全新款的 HD15 的吹风机，限时补贴，只卖1499块钱。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但是大家想买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戴森？因为它是有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可以迅速干发，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又轻盈又蓬松，不涂护发精油都可以一梳到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戴森全新的 HD15 吹风机，只卖1499块钱，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更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块钱到手6件套免费的气垫梳，最后还剩15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时间来到了17:4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呢 Summer 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大家双节中秋跟国庆节加起来，你盘一盘自己一共胖了多少斤，这肥究竟要怎么减呢？吃一口胖一斤，减一斤饿40天。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留言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冰凌说，我觉得夜段比较管事儿吧。夜段真的管事儿吗？我觉得夜段一天还行，断2天2-3天就不行了。小葫芦说，我胖了10斤，我上哪儿说了一句，好家伙。接下来周传雄的新歌《秋天的海》。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Station Zero。 这是来自梅梅泰勒·斯威夫特的新歌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而且要说一下，这首歌零号病人 Patient Zero 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非常的 nice 啊。最新的歌曲，2026年最新的歌曲，来自梅梅的新歌。想听最新的歌曲，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从今天起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要给大家说一声，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均已结束了。好消息是个别也不能说个别啊，就下个月呢，山东部分中小学生还有5天的秋假就要来了。所以请所有家长朋友们啊，合理的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当然这个双节结束之后一定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今天是24节气啊，24节气。那还有一个这个最新的路况也是刚刚发布过来的哈，因为 TOD 项目的施工需求，济南千佛山景区北门东侧停车场即日起停运。提醒大家，所有路过千佛山这个北门想去这儿停车的朋友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呢暂时是没有办法停车了。刚刚没说完，插播一条最新的路况哈。今天是寒露，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今天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啊。常有人说这个寒露啊，因为带寒字了嘛，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时候什么，就是温差，昼夜温差变大了，天气正式从炎热向凉爽开始过渡了，也标志着秋意渐浓，秋气日深。今天是寒露节气，也提醒大家哈，应该护住这个脚踝了，不要露脚脖子了，不要露腰了啊，脖子包括这些关键部位，避免夜里受凉。另外呢，双节之后大家可能就油腻的吃的很多啊，这段时间尽量少吃生冷的食物，油腻的食物，还有那些很多朋友说，哎，我得养生啊，秋天来了，秋天我要滋补，避免吃一些大补的食物，三餐按时吃，让肠胃慢慢的恢复起来就可以了。当然经历了假期的放松，不少朋友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会有那个节后综合征的困扰，比如说出现身体疲惫呀，情绪很低落呀，早醒啊，失眠等情况啊。我想说的是大家都一样，怎么调理啊，这个时候应该保持我们这个啊这个起居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多走出去，多走出家门，晒晒太阳啊，漫步一下你秋天很美的风景啊，去赏赏秋啊，舒展一下你的肺气啊，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以我们单位为例，山东广播电视台，我们有这个8段锦的学习呀，啊，都可以用来强身健体呀，啊，调理一下大家的心态。比如睡前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温水泡泡脚啊，促进一下这个周身的血液循环，改善一下你的睡眠。但是防寒保暖一定要提上一日程啊。时间来到了18:08，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就是双节，双节大家胖了多少斤？清晨说，我今天就是一个烧饼，两个包子，一杯瑞幸，能胖10斤不？你这个胖不了，我要是你这么吃我都会瘦，是吧？这今天聊的是大家都双节之后大家胖了多少斤啊，希望大家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莹姑娘说，前3天胖了5斤，今早已经全部还回去了，你怎么能还得那么快呢？啊，世界最好的 Happy 猪说了，胖了2斤吧，这还好啊。柠檬说，中秋是133到143，中天3天时间呢是从143降到了140，国庆到昨天是140.6，昨天生日一下子飙到了142.1，这没胖多少，中秋节长得多，国庆节还好，是吧？而且你这还有零有整的。刘俊辉说，我也胖了，这天气一冷啊，代谢都不大行了。琳琳说了，体重呢天天在123到125之间徘徊，曾经觉得120斤太胖了，如今我感觉我再也回不到120斤了。今天我就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双节过后，中秋节和国庆节之后，大家胖了多少斤？就中秋节哭的说自己胖了，还是哭得太早了？接下来我们这肥要怎么减呢？
吃一口胖一斤，减一斤饿40天吗？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我留言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夏雨老师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我是 Summer， 国庆小长假结束了，如果你需要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那接下来这款老朋友大家一定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今天给你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块钱。你想一下，就算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就是平时专柜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挑选了。专柜呢，将近2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只要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一个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爱人孩子爸妈带上一件啊，包括亲子装情侣装都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黑白芥末绿三个颜色即将售罄。秋天啊，早晚温差是挺大的，又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将近2000多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下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那就不知道了，包括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也真不好说。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和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引发关注。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不坑。英国菲尔德大学研究团队新研究揭示了部分侵袭性癌细胞在营养供应受限环境当中的生存机制，相关发现可以提高现有癌症疗法效果，提供新靶点。近日，英国一栋住宅翻新的时候，工人在楼梯墙体的夹层当中找到了一封1982年10岁女孩写下并藏下的时间胶囊。这封信时隔44年后重见天日。写信的雷切尔已经54岁了，是一名教师。她回忆当年是受到少儿节目的影响，跟风写下这封信，留给未来的人。以上是 Summer 播报的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眼泪 KTV 啊，时间是来到了18:31呢、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厌烦了三五十人的大团，人挤人走马观花，还总被购物店牵着走？今天给大家推荐一趟云南的旅游团，完全不一样哈。六天纯玩的小团，主打的是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格控制人数，最多20人，人少体验好，走路也不扎堆儿哈，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的告别传统的跟团游。关于购物，大家可以放心，坦诚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是属于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买，不喜欢也可以单纯的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欣赏一下哈，不强制消费。这条线路做了10年了，很多人亲测打卡，好评不断，靠谱度也拉满。18号从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直接开启美景模式，省时又省力，6天的时间玩转热门目的地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的女儿国，体验一下当地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当地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的是4钻品质的住宿哈，餐标也很扎实，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以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想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团，选这个团准没错哈。这首歌来自 Alain，天若有情，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都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这时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哎，时间来到了18:4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的家电补贴只卖1499元，官旗标价是2940元，现在只要5折就可以秒杀了，只要1499元，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是不多。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呢是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卖1499元，现在下单还送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但是大家想买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戴森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戴森的全新款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掉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哈，免费气垫书还剩最后15组，4个颜色让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都是免费维修的。另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的黑科技，官网卖呢3499元，福利价只卖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每个现货都不多，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咯。时间来到了18:45，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 Summer， 明天见吧，晚餐愉快。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经过了一个长假的休整啊，朋友们都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吧，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啊，这个希望这个时间上在路上的朋友们， 如果回家玩啊，如果长途旅行的朋友们，帅去长途旅行的疲劳，积极的回到工作当中。另外在下班的这个路上，如果朋友们有任何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热线开通了0531-82728-9幺，8792-8699-幺，8796热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 好，另外呢，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啊，大家关注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您发送的消息我们都看得到。有朋友说节目之外怎么找到你啊？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 好，今天这事儿上热搜了啊，说这个很贵的那个 V800 车型啊，刹车竟然踩断了这个事儿啊，值不值得提？敢不敢讲啊？没有什么不敢讲的，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主要是为了消费者服务的，我们不是为每个厂商服务的，主要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如果车辆出现了问题，尤其有重大的安全隐患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积极的告诉大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啊。那这两天呢，我看到的信息呢是比较多的啊，看到这个懂车帝放出来的这个 检测的信息，连续三台车都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来详细的讲一讲。好，这个时间我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啊，这个时间您可以拿起手机，任何一个视频直播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找到我，乔哥，乔哥车的在线直播，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前面那个乔，桥梁的桥，后面那个乔，瞧一瞧，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大家。 前面那个桥是桥梁的桥，后面那个桥是瞧一瞧看一看的桥，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好了，以上的互动方式，朋友们选个喜欢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找到我们随时联络，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用我们来积极的解答它。在节日期间呢，有远在广东的小伙伴呢向我来咨询关于某车发动机的相关问题啊，如果你有真实的 这个求助的需求啊，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0531-82728-98799 8793-8799 两路热线，欢迎您来吧。节目一开始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好，召回最前沿啊，这两天呢，我们国内呢是放假啊，国际上呢没有放假，人家没有这个七天的长假，所以呢，这个国际的召回呢，仍然没有停啊。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召回的最新消息吧。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国庆之前，目前看到的呢是，9月18号、9月24号的一众的召回的信息，包括宝马中国的一些召回，然后捷豹路虎的召回啊，还有斯特兰蒂斯旗下混动车型的召回，这些召回呢在节前呢已经多次给大家通报过了，在此呢我们不多赘述了。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召回涉及到了哪些相关的车型。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来自于克莱斯勒的召回啊，来克莱斯勒呢，在美国召回2022到2026款的 Ram 1500，2500、3500，以及20到24、24到26款的3500的纯电，这些车辆呢，总计的数量呢是有265512辆。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水可能侵入到电动助力转向的限速，从而造成助力转向功能丧失，转向助力丧失将会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这个是一个厢式货车，在国内呢不卖。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个车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福特的全顺啊、依维柯这些车型啊，厢式的货车。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经销商呢对车辆进行检测，必要的时候呢免费更换限速以及电动助力转向机。关于风险的报告的临时通知呢，在10月17号呢将会发出。这个呢只在美国召回啊，因为这些车型呢，目前我们在国内呢是极少见到的，有可能有平行进口车，但是如果要是您购买到了平行进口车 Ram 1500、2500、3500的相关产品的话，也存在助力转向出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找到您买车的这个经销商，因为咱国家的这个相关车辆的召回呢，是谁销售谁负责，谁生产谁负责，先找到销售商，再找到生产商。好，这两个车型，这款车型的召回呢，请朋友们及时的了解一下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大众汽车的召回。那么大众呢，在美国召回22524辆2023到26款的 ID.4。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高压动力电池在特定的充电情况之下，叠加了电池电量超过80%的时候，就是充电量超过80%，可能会触发高压电池内部热蔓延，一旦热蔓延失控，将会造成车辆起火，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火灾的风险，增加了成员受伤的风险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大众方面呢，在这个根治方案目前呢没有研发完成啊，在完成召回整改之前，建议车主呢车辆的充电上限呢不要超过80%。另外呢，车辆用户手册包含了车辆充电及充电设施的重要信息，建议用户呢在使用之前呢还是要看一下的。目前呢，我们看到 ID.4 的车型呢在南美大众啊都有销售啊 ，ID Cross、ID X 啊这些车型都有销售。我们也同时希望，如果收音机前您也开的是大众旗下的 ID.4 系列产品的话，注意一下这起召回，我们能不能尽可能的关注一下相关的电池风险，也尽可能的把电量啊控制在80%以内，减少车辆自燃的风险。而这个电池热失控啊，这个损失不可逆啊，如果一旦起火造成的人员伤害以及财产的损失，风险是比较高的啊，我们请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注意了解大众 ID.4 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重点关注相关的车型，如果在国内有相关召回信息呢，会第一时间通知用户。另外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把相关的情况呢通告给南美大众相关的厂商，请他们开启自查，如果也确实存在相关的问题，建议及时开启召回维修处理，切实保证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是在10月1日之前啊发布的通用汽车关于2025到2027款凯迪拉克奥格不是锐格，是奥格那款小的 SUV 的相关的召回信息，总计的数量呢是29347辆。召回部分的车辆呢是供应商设置了防夹保护，在行驶行程区间内啊车窗上边框过远，造成使用遥控钥匙触发前排电动车窗一键升窗功能的时候呢，车窗上升的行程最后13毫米，如果遇到障碍物可能无法自动停止或反向回弹。通过遥控钥匙启动一键升窗的时候，如果车窗无法反向回弹或者无法停止，将会增加处于运动情况下的车窗这个路径上人员受伤的风险。这相当于什么呢？就如果你把手伸出去，在最后的这几十厘米，如果夹到了东西，它不能回弹，而且是用钥匙锁车的时候，所以会造成误伤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经销商呢免费对车身控制模块 BCM 软件进行升级，车主呢也可以通过远程 OTA 呢进行在线升级啊。但是目前这个车呢，这个奥哥的车型， 哎，奥哥的车型在国内好像没卖几台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吧。如果有凯迪拉克的相关车型也存在相关的问题，积极的找厂商呢去进行沟通，向厂商求助。如果实在找不到或者厂商置之不理的话，可以找到我们栏目啊，我们会积极的向帮助大家搭建桥梁。接下来呢是捷豹路虎第二排安全带缝合的问题造成失效的隐患啊，总计召回371辆车型。看一下啊，捷豹路虎呢在美国召回371辆2024款的路虎威士啊，市场上出现一起第二排安全带缝合失效的反馈。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装配了与市场上出现故障安全带属于同一批次生产的安全带，由于零部件并非按车辆顺序匹配供货，因此需要扩大排查的范围，确保将受影响的车辆批次零件的全部覆盖，确认用户在车辆上不存在更多的同样问题的零部件。安全带缝合工艺不合格将会增加车内成员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后啊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经销商呢已经对路虎卫士的相关在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啊第二排的安全带开展检查。如果安全带序号属于故障发生的问题批次，则对安全带总成进行更换。那么关于安全风险报告呢将在11月20号啊寄出。目前呢我们看到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朋友们有开捷豹路虎卫士的产品，那么安全带如果不能够有效的保证成员的安全啊，尤其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不能有效的保证成员的安全，一定要及时的向厂商来反映相关的问题啊。好，这个是来自于捷豹路虎的召回。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样是来自于捷豹路虎啊，美国呢召回1073辆2024到2026款的揽胜运动。那么供应商检测出存在锻造缺陷的后副车架。这个零件被隔离封存，那么对于生产工艺上开展了一部分分析之后确认，本应在最终机械加工工序中去除缺陷区域的材料，但是人工质量检测的过程当中呢没有稳定的清除该节点位置的裂纹。那么企业随即下令对生产流程装配记录开展调查，经过检查分析啊，那么供应商呢还有历史影像的检测，部分路虎揽胜运动 SV 车型的副车架呢存在裂纹的风险，另一部分车辆呢因缺少历史影像资料无法确切的证明是否存在相关的问题。副车架开裂呢会导致车身结构完整性下降，碰撞过程中呢将会增加成员受伤的风险，开裂呢还可能削弱车辆操控性能和行驶控制能力，从而提升了发生碰撞之后的发生风险的概率啊，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呢将进行相关车辆的检查，目前涉及到的车辆在北美呢是1073辆，但是国内呢尚没有看到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问题转给捷豹路虎，请捷豹路虎呢就国内在售的车型进行相关的调查。好，最后一个呢是来自于通用啊，通用的召回。通用呢将召回2016款的雪佛兰的皮卡啊 ，Silverado 啊，还有GMC 旗下的 Celery 啊，总计的数量呢是1559辆。车内车顶的上衬、左右两侧的轨道、车侧的气帘、气体发生器呢存在制造的缺陷，就是侧气帘发生了问题，可能造成气体发生器的端盖脱落啊，发生器与侧壁一旦开裂，那么车顶的侧气帘气体发生器呢会脱落，那么压缩空气呢会在车内外泄，如果在车内发生外泄将会造成气瓶瓶盖弹射，增加了车内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这两款车呢属于通用旗下的大皮卡，在国内卖的极少啊，因为国内进口的皮卡车型主要是道奇的公羊，还有呢就是福特的 F150 猛禽啊。那目前呢在这个区间里面呢我们看到的雪佛兰旗下的相关车型相对比较少，但是如果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有其他从平行进口车渠道购买到的车型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好，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993899两路热线欢迎您。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当然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计算清除机购买 的第二组半价的链接啊。天凉了，积碳问题就要严重了。这两天我陆陆续续在节日期间呢，收到了朋友们从路上发来的美景，同时告诉我们在加油的时候加了一瓶积碳清除剂，路上非常踏实，非常稳，不用担心这个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燃油而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啊，这个未雨绸缪的办法非常好啊，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好，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

0: 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朋友们的问题陆陆续续的解决掉啊！今天有点眼花，看不太清楚屏幕上的小字儿啊。一只小恩奇吗？说10万以内的纯电车有什么好推荐啊？主要看干什么用。如果你要是说一家出行还有商务需求的话，10万左右的电车其实能选的还是挺多的。但如果你就是普通代步的话，买个6到8万的车型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用途。雅阁现在能入手吗？当然了，12万9800的这个价格，1.5T 的产品，这应该算是家用车里面还是非常优质的产品啊。放心买，踏实用啊。聊聊 T6 能整吗？一汽大众的那个吗？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吧，哦，那就不要了吧啊。家用代步的这个10万块钱以内的小电车可以看这几款啊。如果不打算花那么多钱，然后呢又里程又不是特别长，在家里又好充电的话，我建议在这种电车上尽量少花钱，因为这两年呢是新能源车型大迭代的时机啊。你比如说这个 L3 的智驾，你比如说固态电池，在未来2-3年呢都会上车，所以你现在买一个很贵的车不划算，所以现在花越少的钱越好啊。这个如果要是家用代步的话，你看这几个啊，吉利的星越、极狐的 T1 啊、起源的 Q06 啊、Q05 啊，这些车都是可以的啊。说说 CRV 的轻混行吗？哪个配置值得买啊？这个我个人觉得，能买高配的不买低配的，能买插混的不买弱混的啊。一天通勤20公里，也就是一周大概100公里左右啊。顶了天一周150公里，一年52周。那么这种情况算下来的话，你算算一年也就是万把公里左右。如果这种的话，你买个1.5的弱混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对，主要是更新太快，买就买便宜点的。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极狐的 T1 啊，星越。这两天我们在过节期间啊，朋友们有去买以上这些车型的朋友们呢，我们推荐了经销商。推荐给厂商，厂商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买啊。这个大家记着啊，这个找我买车暗号就是你好乔墩儿啊，大乔让我联系你的，哎，你们记住就行了啊。当然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2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天呢，他们说在各大平台上都有什么导流啊，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大家的是，我不敢保证大家买车一定有多便宜，但是至少买车经销商不敢套路你啊。然后呢，咱的售后服务或者是这个在日常过程当中有哪些售后维修的问题，咱都可以绿色通道及时处理啊，这个是给大家能够保障的啊。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啊前面的朋友的问题啊。刚才有个朋友说这个刹车踩断的这个情况，我今天看了一下啊，这个懂车帝的那个视频呢，我是仔细看了一下，但是由于那个刹车的那个杆啊，它的杆比较长，但是呢它在这个固定环的这个位置啊，它卡环的这个位置它没有做加强。那么其他的这个同类型的车型里面呢，在这个位置呢是有加强的，而且这个部分如果它用这个不同的 PPE 或者 PPA 的材料去做的话，它是不能有裂痕的，不能是那种应该是一次铸造件啊，而不是这种这个融合件，融合件的话就难免会有开裂，温度一高了会有开裂，所以国家呢其实是有

0: 相关的这个国标标准的啊。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些来洗地的媒体啊，说这个刹车呢500牛怎么怎么样，就你这已经超过1500牛了啊，断就对了，这个没有道理啊。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多年之前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3或者14年的时候，在哪儿呢？在成都啊，场地试驾过当时的一款车，叫 MG GS 瑞腾啊。这个车呢，当时呢主打的呢是8秒破百，38米刹车距离啊。当时在场地上呢是2-3台车轮着来回换，那么让大家来测试这个一脚猛踩刹车，稳稳的38米之内停住的这个过程。当时说句实在话，我都恨不得站起来踩这个刹车，然后一脚跺死。那这个力度啊，如果是我这样的一个应该叫75公斤左右，身高在1米7左右的这样一个成年男性，这一脚跺下去的踩踏力啊，远远超过500牛，甚至超过1500牛。但是也没看人家的这个刹车踏板断裂啊，对吧？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作为一个大几十万的，甚至上百万的一个 MPV， 有朋友说了，这个开 MPV 的人都非常稳啊。后面要么拉的老板，要么拉的爱人啊，都是很高端的。正因为这样，产品质量才应该更加稳定，更加过关，更加有大的冗余，更加远超国标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确实断裂是不应该的。而且今天我看他们在这个封闭的高速路段上进行的这个试驾，我就特别想问，高速路况错综复杂，如果前车有紧急刹车，你这个时候一脚踩死，一脚跺死刹车，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对吧？如果一脚跺死刹车，车没刹住，结果把这个刹车踏板踩折了，这是万万也不应该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哎呀，我就再回去又看了一下这个V800的线上发布会，因为我们作为区域小 P 媒体，没大有机会被受邀参观线下发布会，但是在看线上发布会的时候，好像这个于总啊讲了各种车辆的什么智驾的优势啊，什么这个车内的豪华啊，电池的安全啊，各种什么先进的通信啊，惊奇通信啊，鸿蒙座舱啊，好像就没有说刹车多么强大啊，刹车多么优秀啊，说了底盘但没说刹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不去妄议人家啊，这有可能是生产商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的瑕疵，但是还好这个车刚刚上市不久，还好这个车价格比较高，还好买的人不算多啊。如果你说这个是个10万8万普通老百姓的买的车，这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车上了路，对吧？这个如果一旦刹车踏板被踩折了，刹车失灵了，这是重大安全隐患啊，应该及时开启召回的。如果这个车的数量比较庞大，那对这个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来讲呢，都是隐形的风险啊，刹车刹不住，这风险太高了啊！你不但自己车上的人没有安全，对其他的道路参与者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建议大家买这些车型的时候，尽量还是谨慎一点。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本着几个原则啊，没开过的车绝不推荐，开过不好的车绝不推荐，开过好还加钱的车绝不推荐啊。其实呢，我们在日常试驾的过程当中呢，也确实会在高速上或者说一些安全的路段上试一下加速刹车加速刹车的这几个过程，也会对车辆呢做一些极限的测试。如果车辆在极限测试过程当中呢都不能够完好的体现车辆的本身的性能，这种产品啊，确实留到社会上隐患会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建议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多了解了解我们的节目，多听听我们的节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一定要跟我们讲啊。来吧，陈启说了，一年10000公里左右有没有必要买电车，看你实不实用啊。打个比方啊，如果你要是说一年10000公里左右的话，如果用油车的话，基本上1公里在5毛钱左右，大概差不多要5000块钱左右的油钱啊，再加上这个保险，基本上一年养车的成本要在10000多。但如果要是用电车的话，你一年10000公里，平均1公里只要有家用充电桩，1公里大概几分钱到1毛钱啊，哪怕就是保险贵一点，可能你也能省一半，省5000块钱左右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车用个5到8年，它呢这个电池自然会衰减，这个影响对你大不大啊？如果你打算开个10年8年，甚至有些油车开到15年，如果你要是打算长期持有的话，可能电池衰减会后期给你带来各种使用的影响啊，这个请你一定要掂量明白了啊。那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是买个车代步啊，哪怕今天现在能跑500，以后跑个250、260的，我也觉得没啥大影响，那可以放心买，咱不充满就是了嘛，对不对？哎，因为电池本身呢，用的时间长，放的时间久了，它也会有这个，也会有这个电池本身的衰减啊，这个属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呢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啊。聊聊身心说了，这啥啊？这个朋友是买的那个吉利银河的星耀8啊，说售后确实好，那必须的，因为这个我们在推荐用户信息给经销商或者说给厂商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要做好售后服务啊。如果售后服务做不好，产品再好我们都不会推荐的。就像这个名气很大的几款车型，在售后服务上已经声名远扬的那些产品啊，比如说排队的那些产品，我们其实是不敢推荐给大家的，因为确实碰到了问题。我们的节目里面是不止一次有用户打电话来跟我们讲啊，打了多少次电话，售后置之不理。我相信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呢，多半是从经销商处开始的。但是说句实在话，经销商一次这样，厂商置之不理啊，不闻不问；两次这样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推给经销商，时间长了，经销商就形成惯性了啊，就认为，哎，我们怎么样对用户，你厂商都不会有态度的，那我们就这样呗，对吧？卖出去的车，掏钱的那一刻，掏了钱之后，买这种企业的产品的话，你可能就瞬间从上帝变孙子了啊！这个不要觉得我说话粗啊，说话难听，但事实皆是如此啊。来看看前面朋友的问题，哎，今天抖抖上的信息这么多啊，我打算贷款30年分期买 V800，这能干吗？古希腊掌管财运的神，各位听明白了啊，神都开始贷30年的款买尊界 V800 了。首先我要告诉你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能贷得下来款，哈哈哈哈，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觉得你要喜欢就买，因为有钱难买咱乐意，但是我不建议，我是不会去这么干的啊。设身处地的想想，我是不会去这么干的。这个也可能你是说的玩笑话，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咱消费贷款最多啊，最长的就是5年60个月啊。你这30年分期，好家伙，车都报废了，钱还没还完呢，像话吗？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 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吉利相伴说了啊，这位朋友是吉利经销商伙伴吗？从发明车以来，这应该是第一个把刹车踏板踩断的吧？还没有听说过哪一家车一踩刹车能把踏板踩断的。这个汽车发明到现在100多年了啊，也咱保不齐刚开始也有啊，这个东西不能绝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发生在今天呢，有点不太相信了啊。他说我开的是大半挂，开100多万公里了，那车都开到报废了，也没听说过哪家刹车开到一脚一踩就折。哎呀，这个东西呀、不敢说了啊，不敢讲了啊。来吧，看一下15到20万选家用 SUV CRV 的2.0轻混逸致版怎么样？挺好的，这个车家用是可以的。刚才有个问15万左右 SUV 的车型，如果你买插混车，可以看领克08啊。如果要是一般家用，没有什么激烈驾驶，然后你看 CRV 这种产品是没有问题的。腾势，哎呦，抱歉啊，这个造梦家的车。这个7点之后啊，投诉建议的热线就关闭了，所以我们节目没法接造梦家的这个线投诉的线索，所以在这儿呢，我是不建议大家购买造梦家产品的啊。风风火火说啊，荣威 i6 和帝豪混动追光版啊，这两个车你肯定选帝豪啊，销量更大。帝豪现在卖已经400多万辆了。荣威的车保有量太低了，经销商可能都没了啊！我有好长时间没有人问过荣威的产品了。在产品技术和可靠性上呢，你相信吉利可能更靠谱一些，售后服务也会好很多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感谢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今晚清除记的购买链接啊！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这个平台上就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感谢大家。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好多小伙伴发来了消息啊，这有朋友说这个十一在路上出去加油的时候加一瓶鸡蛋清除剂非常踏实啊，就不用担心各地油品不一样，这个引发的油品的化学反应对发动机造成的损伤啊，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人吃五谷杂粮还生病呢，偶尔我们出去到各地去旅游，是吧？你吃了喝了人家的生水。或者吃了人家当地的这个特色饮食啊，也有可能水土不服，也有可能拉肚子，一个道理啊。车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各地的这个油的炼化水平、炼化水准、保存时间不一样啊，一旦产生化学反应，对车辆的损伤会非常的大啊。一旦车辆损坏，维修的成本会非常的高，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加油之前加一瓶鸡蛋清除剂啊，让车踏踏实实的，减少了这个因为燃油问题引发的发动机的一系列故障啊。爱车族说了，508L可以买吗？你买二手的吗？现在新车可能508已经没有了吧？啊，你注意一下啊，因为我印象中，现在这个标致和雪铁龙两个品牌呢，都在不断的收缩自己的产品线。雪铁龙呢，现在目前只有两个车型在售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呢是 C5XR 啊，就是那个凡尔赛，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C5X 天翼啊，两一个 SUV 一个轿车，这两个属于这个轿车呢，属于 A 加级的产品。这个，凡尔赛属于 A 加级的产品。这个 C5XR 呢，属于紧凑级的 SUV 啊，就这两个车。标致呢，目前呢是4008、5008在售，508L 可能没有了。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508的车型的话，应该是二手车。二手车呢，我就建议你谨慎一些，因为产品一旦停产了之后。它的售后维修呢可能会比较贵啊。德务社说了 ，CRV 轻混说过了，买哪个配置？能买高配不买低配啊？对吧？这种车型买高配，你会尤其要配 Honda Sensing 安全超感系统的那个配置啊。虽然它只有 L2 级，但是足够你日常用了。你在路上开，有 ACC 自适应巡航，有障碍物预警、紧急刹车避险、车道保持啊这些功能。虽然没有现在的这些带什么激光雷达这那不拉不拉的这些功能，但 L2 其实在日常的智驾 L2 足够用。它 L2.99999 也是 L2.2 也是 L2 啊，所以其实没差多少啊。现在10万以内的纯电有没有推荐？刚才不是说过了，雅阁能入手吗？也都讲过了啊，这两个问题啊。T6 咱就不聊了啊。来吧，看一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更快，就是更新太快了。对，现在电车的更新确实如此啊，所以在这几个车型上，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代步， 里程多，活动半径小啊，可以买电车，但前提是你家里有充电桩，可以利用起这个家用充电桩的这个能源补能的优势啊，否则的话，我是不建议大家在家里去买这个新能源的产品啊。酷似乎低配怎么样？别买 1.5T 的，动力太差，尤其夏天坐满人开空调，你会觉得这车特别肉啊。2.0T 和 1.5T 如果就差个10000块钱，能上 2.0T 不买 1.5T， 尤其出去玩的时候，车上坐满人的时候，你会感谢我的啊，因为毕竟 2.0T 的动力再加上它的 CVVD 连续可变气门持续器技术，这个车油耗其实并不高。2.0T 和 1.5T 最多差一个油啊，当然前提呢，这种燃油车新车落地出了首保，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积碳清除剂养护好发动机啊，让它历久弥新，永葆青春。你从买到卖那一刻，你都没觉得它费油啊，这给大家提个醒。青州小菜说了，我感觉就是老头乐啊，暴力踩这么几下不一定会断啊。对，你说的对啊，就算是老头乐也不至于这样啊，对吧？但是老头乐你踩快了，重心不一样，它会翻车。新款的 LS6 线控安全吗？会失灵吗？线控底盘要跟你讲的是啊，其实咱现在很多这个飞机啊，你譬如说空客320、321啊、350，用的都是电传啊，都是线路的，相对来讲要比机械控制，因为机械控制它零部件非常多，电传的话就是一个电信号传给刹车，它啪就卡死了啊。所以这个可靠性呢，其实要比纯机械的安全系数更高啊，安全系数更高，好吧？所以会失灵的概率呢？应该不会太高啊。LG 说了，10万以下油车有什么好推荐？这个价位的车型你看过什么呀？朗逸现在10万能买了，对吧？思域10万能买了，吉利帝豪10万能买了，能买的油车现在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一定要看售后啊，一定要看售后，雷凌都可以啊，对吧？如果售后不行的产品，我是千万千万也不建议大家去选购的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女青年15万左右油车帮忙推荐一下。哟，文苑，你这个车，我个人建议你，如果看油车的话，一个是本田家的 HRV， 一个是丰田家的这个，广汽丰田家的这个，叫什么？V 不是威兰达啊，那个叫什么？丰兰达的车，这两个车都可以去看啊。来，这个说完了啊。星瑞星汉版混动怎么样？它用的是 iHave 混动啊，油耗表现还是非常经济的。基本上在市区开的话，就是3-4个油，油耗表现非常经济啊。而且呢，这个车呢没有插电啊，所以它的电池的可靠性，属于那种快充快放的，技术的先进性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产品可以考虑。然后这个西宝宝，如果你要是这个想买的话，你可以后台圈我，私信我啊。来，坦克400Z和豹五选哪个？这种方盒子车型，你一定要看有没有锁啊。这个前锁、后锁、中锁有没有锁？银河 A7 这个车我应该是开过一次啊，我在大连有过试驾。这个车用的千里浩瀚 H3 的这个智驾，高配的有 H5， 整体来讲匹配的还是不错，产品可以的啊。最近是不是有人说关于芯片的问题啊？你一定要问清楚啊，它的芯片搭载的装的是什么芯片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别克致敬 L7 怎么样？有别克家的产品我是真没开过啊，据说他已经把奥特能卖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别克旗下的新能源呢，我因为没开过，所以不敢多讲，你可以观察啊。但是这个级别的产品能选的还是挺多的。致敬 L7 呢是一个 B 级的纯电的产品，数据给的很好，但是至于车行不行，这个我真不敢乱讲啊，因为咱没开过，它好与不好，我说多了都是不对的啊，都是对这个产品不负责的。说好了啊，万一产品不行呢，对吧？因为毕竟别克的这种 L7 的车型没有经过懂车帝的暴力测试过啊。虽然我说的这个暴力测试确实啊，因为一款 MPV， 像运动车型这样猛踩啊，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但是确实人家明确说了，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碰到前车有紧急刹停猛踩一脚的这个概率还是有的。既然有这种概率啊，既然有这种情况，这个你的车企造出来的产品就应该预防消费者日常使用过程中碰到的这种急刹车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因为刹车的这个问题，那块怎么说来的，叫什么什么必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就怕刹车刹不住嘛， 对吧？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来吧，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如果您要是有任何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想及时的了解，可以随时加我的号啊，我可以随时帮助大家来联络经销商。玄烨说什么车不会出问题，玄烨，你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有点绝对了啊。任何车都有可能出现产品质量故障，但是尤其在刹车、车身开裂、底盘、发动机这些要害部件，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那是真要命啊！你愿意开着这种要命的车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正因为有媒体愿意帮大家拿生命去试驾车辆，嗯。也是给消费者挡雷啊，也是给消费者这个踩坑，希望消费者呢买车的时候呢多听听我们的建议，毕竟有些产品质量不行、售后服务还差的产品呢，大家就别拿自己的生命去尝试了，好吧。种花家的兔子啊也想问问 T6， 一汽大众这款 T6 呢据说是定价不贵啊，但是呢由于车没开过，所以我就不去过多的去评价它了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位朋友说了啊，懂车帝全部置顶 V80 啊 V800 尊介法务都不说话了。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说话的，对吧？这个法务你出来也应该有事实依据啊，如果确实发现了产品质量有极大问题的话，你还要给自己抹白，还要说人家媒体是做什么的？媒体不就是来监督这个企业的吗？你的产品被人家发现了重大瑕疵，对吧？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的啊。好，来，接下来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2: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4: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2: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4: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2: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4: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气垫按摩梳。
2: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5: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6: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7: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8: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1: 周深再一次见面。
8: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法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1: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9: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1: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呢，进入我们最后一小节了啊！这有朋友问这个关于车辆的问题啊，Fly 辉说了个什么情况？20款的星途追风啊，2021年3月购入，奇瑞瑞虎7、瑞虎8 1.5T 同款发动机，发动机缸压过低，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4S 店以过保为由，全程不在店内保养为由，偷换概念，拒绝维修啊，需要自费啊。我个人建议啊，你看看你周围有多少人都在开这个车，如果有的话，建议你拉个群。然后呢，我呢会，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劝产品召回管理中心的这个叫问题反映的通道发进去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把你们相关碰到的问题呢，统一的转到这个平台上去，这样的话我们会关注啊，因为这个问题反应不是一起两起了，在我们节目里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得有个4、5、6、7、8起了，这么多起看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反应的，而且 1.5T 的这个问题呢，好像由来已久，我建议啊，这种情况呢，企业呢应该开启召回，反映问题的人这么多，对吧？这个只要是正常保养。不管在不在 4S 店，只要是正常保养，用的合规的机油，问题都不大。但是车辆发现这种问题，确实给消费者造成了困扰啊。那如果确实给消费者造成困扰的话，企业应该开启召回，召回管终生的啊，跟你在不在他那儿保养没有关系啊。来，感谢爱我你就别走这位朋友说嘎嘎给力的提车啊，看来是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有购车的需求啊。来，从头再来说，我刚刚站起来踩我们家的歌诗图刹车踏板，好吧，你厉害啊！这个还是那什么吧？这个 Joy 问了华静啊，华静 S 是吧？荣威的嘉悦07，嘉悦07这车就算了，华静 S 开过一次啊，它用的是华为乾坤的这个华为乾坤 ADS 5 Pro 的支架啊。应该算是第二档，最高档的是 MAX 啊，第二档的是 PRO。 那天我试了试这个极狐的 T7 PRO 跟 MAX 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从城市 NOA 到园区 NOA 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接手一下，你到了园区又可以 NOA 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华静在支架系统上要比荣威靠谱，而且车呢内饰外观做工呢也比较精致啊。这样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后台私信我啊，私信我们来推荐靠谱的经销商联系你啊。来，新源向上 V6 面包车加商两用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车怎么样？哎呦，这车我没开过，你要是拉货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叫什么50的阳光 Pro 啊，它有一个400多公里的加商两用的厢式货车啊，9米的空9个立方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价格合适啊，空间又大，装配工艺也好啊。这个如果要是跑个货运的话，尤其是城配啊，货运还是可以的。沃尔沃 S90 啊，致远怎么样？好家伙，这个车现在20多万是吧？看好就买吧。沃尔沃它产品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售后，所以每次到沃尔沃售后的时候呢，我不建议你去他的客户休息区等着啊，一定在车边上边学边看。如果他给你拉的清单，你要在这个沃尔沃的官网上找到每一次保养时候的这个建议保养的内容啊，不要被他说哎，这个你该保养了，那个你该保养，尤其是女车主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皓影的车跟 CRV 的车同平台的兄弟产品，只是外观不一样，其实性能底盘都差不多，皓影也可以。我觉得买 CRV 也罢，买皓影也好，哪个价格合适买哪个啊，同样的配置选价格低的，同样的价格选配置高的嘛，对吧？这个大家应该能明白吧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感谢大家啊！第二组半价啊，一次买2组，看你的车啊。如果你的车是3年6万的这个燃油车，看啊；如果是 1.5T 的小排量涡轮增压啊，不带插电、不带弱电的这种车，5000公里用一次就好了。法系车不管带不带 T 的，自然吸气的，都是5000公里一次。 弱电混 HEV， 像什么本田的弱混啊，丰田的弱混啊，包括吉利的弱混啊，不带插电口的混合动力车型啊，5000公里一次，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啊，就是发动机介入车辆驱动的那些车型，10000公里一次。然后还有一种叫增程式啊，增程式就是发动机只能给电池充电，然后再用电池来驱动车辆的这种增程式车型，像什么问界呀、像什么理想啊这些增程的车型啊。记着啊，一年用一次就够了，不用浪费啊，一年用一次就够了，你就一瓶瓶买，贵贵不了多少钱啊，贵个几十块钱，但是你合适啊。所以如果要是增程车主的话，我就建议你们啊，跟周围的小伙伴一起凑单啊，一起凑单就比较合适啊。它的保质期5年，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5年的保质期，保证你发动机的这个良好的状态。很多增程式的朋友，你看这一次这个国庆小长假的时候，你们在高速上充电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增程的车型过来凑热闹。我那天也是咨询了一位这个开增程的小伙伴，我问他，我说你这个车，这个增程可以用油，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抢排着充电呢？不耽误功夫吗？那他说了句什么？他说别提了，我这车3年都没用过增程器，天天在家都用电，结果那天一用油，发动机呼隆呼隆呼隆响，响得我害怕，我都不敢用，我只怕把它用坏了呢。好家伙，这是典型的这个本来买了一套增程器来做储备的，结果3年没用过增程器给放坏了啊，这个就挺吓人了啊。现在新出的那个叫什么埃尼克是吧，埃尼克 V 啊，这个车还没开过，这两天可能有个探店，但是没有试驾，没有试驾的产品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好吧。10000公里左右估计要2年，没事多跑跑对吧。但是你的发动机还是要有定期介入的嘛，啊，别总用电啊，定期的时候还是要用用油的。如果要是增程的车，一年一定要，一个月一定要让你的增程器跑一跑，要不然会放坏的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啊，要一定要让它跑一跑，好吧。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如果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咱明天节目继续吧。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9: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9: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0: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0: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区。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ading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6: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7: 我做了个梦，快养育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

滴滴做起。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武器，还我，
4: 是你们想
0: 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Welcome back， 悦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啊。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10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这起床困难户
1: 确实没有办法，
2: 哎，还有点怒路，
1: 真是。
2: 这个现在随着天亮的越来越晚啊，这起床真的是迎来了一次小小的挑战。
1: 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早上把窗帘拉开，
2: 啊，
1: 外面和里面依旧是一样的暗度。
2: 哎，是的，
1: 我就觉得这老天爷啊，对我不公啊。
2: 怎么呢？你赶紧起啊，老天爷，我要起来了。
1: 对，每天能跟这个太阳一起苏醒，
2: 嗯，
1: 还是挺好的。
2: 哎，那
1: 我们都是追太阳的人。
2: 没错啊，就是和太阳肩并肩，那就是，哎，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这个也起得很早啊。
1: 你会发现今天咱俩说话都挺垮的。
2: 哎，是的，就感觉这个昨天上班感觉是对于就是对于岗位和对于同事们
1: 的尊重，
2: 我想念
1: 的想念，
2: 今天呢
1: 的厌恶。
2: 对什么的厌恶？
1: 对于我起不来床，对于我自己工作劲头低迷的厌恶。
2: 哦，虚伪大会开篇了啊！来看一下平台上王林同学起的也很早，6:20就发来照片了。
1: 是，
2: 他说早上好，今儿又是上班的一天，欣赏一下美景，缓解一下心情。
1: 但是发来的照片不得不说，
2: 哎，
1: 又是想在烟台生活的一天。
2: 橘色的海，
1: 橘色的海和粉色的海，
2: 没错，
1: 不同的两个时段应该是落日和
2: 这个朝阳的是啊，都是吗？不知道啊，咱这不知道王林什么时候拍的。
1: 是，但是这个标志性的球形建筑一定是叫得出名字的。
2: 叫什么？
1: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建筑在哪里？好想去打卡。
2: 哦，烟台这个球形的建筑在海边是吧？
1: 嗯，
2: 这个烟台的朋友不少。
1: 嗯
2: 啊，这个烟台的朋友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海边那个球形的建筑叫什么？
1: 是的。
2: 啊，这个怎么去比较方便？
1: 嗯
2: 啊，给我们来这个普及一下好不好？
1: 是，这片海是哪个龙王的管辖之地呀？
2: 啊，
1: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啊？
2: 啊，不知道啊。王林同学，如果在路上听的话呢，也感谢你啊！你看，就有的时候我们让大家开心，大家也安慰我们。
1: 是
2: 啊，当他们觉得上班可能有时候今天有点忙乱，不是很开心的时候，他们也会联想到我们或许也有点忙乱，有点不开心。
1: 嗯，大家通勤在路上的时候想到，哎，可能我们两个人已经在岗位上陪伴大家，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慰藉
2: 啊？
1: 就是有人比我起的还早。
2: 跟他们讲，并没有，他们跟我们一样，这比我们起的可能还要早。
1: 是，笑看风云淡来了，说周五早上好。好久没打卡了，先报个到。
2: 哎，
1: 再次提醒到大家，虽然今天是礼拜五了，
2: 嗯，
1: 但是明天礼拜六是需要调休上班的。
2: 哎，没错，
1: 闹钟可以定起来了。
2: 哎，是的，不要定错时间。
1: 是的
2: 啊，一定要看一看是每天响，而不是工作日响。
1: 嗯
2: 啊，
1: 听说我们的这个手机开发商
2: 啊，
1: 因为应对我们国人的生活的习性，
2: 嗯，
1: 已经准备升级，在闹钟里面加上一个含调休。
2: 哦，
1: 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2: 啊，期待一下，
1: 嗯，
2: 啊，这个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明天一定会有朋友在平台上说闹钟忘了定。
1: 对，
2: 就像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8遍这个题依然不会。
1: 是
2: 啊，这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当然就是我希望我明天不是那一位啊。
1: 我也是希望。
2: 所以一会儿我们先定上啊。
1: 要的幸福来了，
2: 哎，
1: 说今天是礼拜五，明天还要再上一天班。早上好，各位来打卡了。
2: 哎，幸福的人。那么哎呦，他说你俩每天要开心快乐哟。
1: 是，还问候到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各位早上好，也祝大家今天心情愉快。
2: 哎，是的。那么来看一下 H 说那是黄海明珠。
1: 没错，好多烟台的朋友都跟我们科普了。
2: 哎，
1: 还有我们的汪小姐说
2: 是
1: 那个球就叫黄海明珠。
2: 哎，
1: 那条海边的路啊叫做滨海路。
2: 哦，就是那条，那很多烟台朋友每天都会走的那条绝美的滨海路是吗？
1: 没错，滨海路，海滨路。
2: 哎，是的。感谢追梦说球形建筑叫做黄海明珠。
1: 还有我们的王林和林林都说，
2: 哎，
1: 早上好，烟台人民啊都很勤奋呢。
2: 那看来是李一分书也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啊，我还以为是黄海明珠呢，这是海滨海钓的孤独者呀。
1: 对，
2: 没发文字
1: 是
2: 啊。这个
1: 让我们自己配，
2: 感觉这应该是他，让我想起了微信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小人儿。
1: 嗯啊，是让我想起了这个海明威
2: 啊，
1: 老人与海的感觉。
2: 哦，有种单挑整片海的节奏。
1: 是，还有我们的树同学说，坐标淄博，向西而行，阳光在我的身后，1023在我的身前。
2: 棒，来吧。

0: 树同学说，天哪，刚发了向西而行就能够听到最爱的 Go West， 然后不用等到今天结束，这是今天最幸福的事情。
1: 太好了，带给我们这位树一点小小的幸福。
0: 哎，也正是你那句阳光在我身后，102.3在我身前，再配上这首 Go West， 我觉得绝配，
1: 是吧？给了我们启发了、
0: 啊、没错，就那句话特别带劲啊，
1: 动感超人特有意思
0: 啊。
1: 说这首歌叫走西口吧、嗯
0: 走西口，杰总，这是全新的解读啊！不管是走西口还是 Go West， 总归来说都是鼓励我们向往美好的生活，
1: 对，奔向新生活，
0: 啊、没错啊，去开拓更多的未知的意思啊！
1: 对，我们的猪猪也是烟台的朋友，说烟台人民都挺早，
0: 哎，还有哪儿的朋友很早？来平台上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好不好？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都在哪儿。
1: 是的，还有我们的 Sweet、嗯、今天给我们分享来的，应该我觉得是昨天黄昏的照片，
0: 黄昏
1: 是不是、
0: 哎、
1: 也是烟台的朋友、
0: 哦、
1: 整个天空像是油画浸染一样，是饱和度非常高的橘色，然后还带有 一些天要一点点黑下来的那种黑褐色的感觉。
0: 是的，他这也没用滤镜吧？
1: 我觉得用了。
0: 是吗 ？Sweet， 你用滤镜了吗？
1: 咱得问问啊。
0: 对对对，你要一定要来告诉我们你用滤镜了吗？用滤镜的话，你发个原图看看啊。
1: 嗯，其实每天到快下太阳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从窗户外面往窗户里面往外看
0: 啊，
1: 就感觉每天都能收获一些不一样的风光风景。
0: 真的好看哈、啊！再来看还有谁？这个往下翻一翻啊，哦，都是黄海明珠了是吗？
1: 对了，
0: 来吧，那继续听歌吧。跨过山海，跨过山海。

0: 播，越动听，越有样。
1: 7: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1: 不管你是通勤路上，还是像和张杰一样跨过山海，那你一定要具备一件冲锋衣，因为它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百变战衣。
2: 没错，登山徒步、露营、骑行，一件色彩亮丽的冲锋衣，让你自己也变成风景的一部分。
1: 没错，如果说你是通勤路上，今天要和很多繁忙的工作一起对战的话，那一件冲锋衣一定是你上战场最好的盔甲，因为你不需要为穿搭而费心，抓起它来套在身上一定不会出错。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去年今年包括前年这三年就特别流行轻户外风的感觉。
1: 哎，没错，
2: 不管是衣服啊、配饰啊、还是装备，其实都很出圈。
1: 哎，不管是从前年、去年还是今年，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职场上轻商务也非常的流行啊。
2: 是的呀。
1: 所以说既能够像萌一样去主打户外，也能够像我刚才说的一样通勤路上，那必须要有一件北面1990系列才可以。
2: 是1990，真是被叫做户外6边形战衣了。
1: 没错，
2: 因为它既防风又防水，还透气，还耐造。
1: 没错，就像是我们强大的心理，就是抗造。
2: 对，
1: 那么它的价格说实话也比较抗造，价格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一件2000起步。这个系列这个品牌一般不打折。一般不打折，你蹲到双十一它 也有可能不打折，就算打折也没有我们的折扣低。我们现在在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599一件，也就是说你在专柜买一件，在我们这儿能够买三件。
2: 是，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又有一个先决条件了，就是我们的奥莱仓仓库是共享的。
1: 是的，
2: 所以如果大家点击链接进去，发现还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型号，抓紧时间，不要犹豫，599的价格就能够拿走一件啦。
1: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2: 秒杀，
1: 就能马上看到北面1990，和我们一起穿上它。穿上它，冲锋陷阵吧。
2: 好吧。

0: 7:12，我们的南希同学发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主持人早上好，我在淄博张店。作为初中生的家长，每天从早到忙到晚，太忙了，太忙了。
0: 太忙了，太忙了。
2: 南希同学的头像还是葱姜蒜呢。哎，各位初中生孩子们，以为是这个青春期刀枪炮，实际顺毛撸还是葱姜蒜。哎，
0: 顺毛撸
2: 教育方法很重要。
0: 你看，当这是姐姐也算是过来人，
2: 过来人了，
0: 是吧？
2: 尤其是这个国庆节假期回到家，又有给我了一个更深的体会
0: 啊，
2: 一定得哄着
0: 啊，哄着，
2: 一定得劝着
0: 哦，
2: 真的是得把它当一个小动物，
0: 哦，
2: 小刺猬
0: 哦。
2: 你如果逆着它的鳞摸的话呢，你也会受伤
0: 哦。哎，我就这个比喻，我觉得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小朋友？
2: 嗯，也适合成年人
0: 啊，
2: 适合所有人。
0: 你看，你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不过姐姐是过来人 ，Nancy， 你要听姐姐的好不好？
2: 是
0: 啊，听姐姐的啊。这个徐老师说，哎，在这儿，这很用心啊，给我们发了一张地图，
2: 是标注出来的地方。
0: 哎，鲁 K，
2: 鲁 K，
0: 哎，鲁 K，
2: 威海的朋友，
0: 威海的朋友啊。这个苏燕儿，苏燕儿，别玩滑板了。该上班了，
2: 但是真的很帅，
0: 哎，
2: 平衡的掌握能力很好，而且走的笔直。
0: 哎，你说到这个滑板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朋友叫万事顺意，他也有玩滑板的时候，
2: 都是酷 girl。
0: 哎，是的，外同学很，很用心。啊，
2: 是，
0: 他说
2: 早上好，好久不见，
0: 哎，
2: 一年没有接送娃上下学了，
0: 哎呦，
2: 今天又开始接送之路了
0: 啊！
2: 带娃刚刚去看完周杰伦的演唱会，超级开心，
0: 嗯，
2: 还在戒断当中呢。二年级的小娃娃特别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嗯，
2: 祝大家下次都能够抢到门票。
0: 哎呀，我们刚才是《爱的飞行世纪》，能行吗？
2: 让周董先歇一首歌。
0: 哎，是的，他毕竟是吧，就是啊，让他休息一下，好不好？Sweet 他说，刚刚那张照片没有滤镜，就是相机调暗了点，这是今早的日出，
2: 好美，真的好美，
0: 真的好美啊。依然欢迎各位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参与到我们每天的打卡当中了。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很简单，你想听点什么？
2: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吴青峰的《蜂鸟》，就是7:24，我想让大家听到的歌。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5: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资料。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高飞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把飞乐的价格打下来？
1: 咱们已经逐步向着靠近了，你看戴森打下来了，北面打下来了，
0: 是的，
1: 飞乐还远吗？
0: 哎，飞乐暂时打不下来，但是去云南的价格我们打下来了。云南10月18号出发，23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和大家每人需要4980，一价全含，含机票就能够玩一趟了。
1: 对，机票啊、酒店啊、餐食啊、住宿啊，这些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去了。
0: 哎，是的。
1: 而且在这趟行程里面呢，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超级多的免费体验的项目。你比如说这个玉龙雪山的大索道，给各位安排好了。
0: 是的。
1: 氧气呀、还有大衣呀、也有安排。下来之后，蓝月谷的电瓶车、洱海的游船，还有跟各位一起去打卡到网红的喜洲 S 湾，走进摩梭族的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和热闹的篝火晚会。
0: 哎，没错，这些都是一些小众的打卡些项目啊。刚刚蒙所说到玉龙雪山、蓝月谷呢，这是在丽江玩的主要两个大的 IP。然后下来以后呢，还有这个丽水金沙的演出，晚上呢，各位还能够在丽江古城闲逛。哎，丽江是这么来玩的。那么到了大理呢，就刚蒙所说的这个洱海泛舟了，这是在大理的一种玩法。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到这个泸沽湖的筑槽船去体验，因为筑槽船在只有在泸沽湖才能玩到。所以说它整个是一个特别轻松惬意而且不累的一条行程。
1: 对，因为是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嘛。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秋日限定开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全景游。
0: 没错，
1: 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性带各位玩转它。
0: 那么而且也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这个游玩，一起返程，这样的一条这个性价比超级高的线路。
1: 对，再就是10月份的这个云南是少雨的季节嘛，整个景色如果在通透的风光之下来欣赏，其实要更胜一筹。再就是出发时间避开了我们国庆的人流，10月18号到23号，6天5晚，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个纯粹的美景之旅了。
0: 哎，微信最上方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同时也可以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0531-888-07105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7: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7: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6: 时间来到了10月9日了，秋天其实已经步入到深秋的节奏当中了。干燥是这个季节的主题，这两天我都破鼻子，早上起来
7: 是吧？一个是，再就是手洗完之后，如果不涂一点东西的话，觉得难受。
6: 没错。
7: 还有就是头发，
6: 没错，
7: 我觉得已经开始要有静电了。
6: 哎，
7: 我洗完头之后，可能习惯性的夹一下之后，它就静电噼里啪啦，
6: 嗯、
7: 然后就会吸到脸上，特别不舒服。
6: 哎，对，而且你洗完以后呢，你要这个及时吹干，如果你不吹干，其实就你的头皮啊、毛囊也是并不好的，
7: 更容易掉头发。
6: 没错，而且还容易起痘痘，很痒、
7: 嗯。
6: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吹风机特别的重要。刚刚我们说到一天干，第二一个就是要把头发吹干，对头皮不好嘛？
7: 嗯，
6: 头皮脸皮一张皮嘛，这甭说的哈。所以说，好的吹风机是必须要用到的。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今天、明天我估计还依然能够在我们架上，但是等到下周一回来，它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7: 是，可能大家不去选择戴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贵。
6: 嗯，
7: 官方旗舰店的标价 HD5 的全新型号是2940块钱，
6: 这只是一个吹风机的价格。
7: 嗯
6: 嗯，
7: 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不仅也是全新的型号，
6: 嗯，
7: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的同时呢，再送给各位一整套4个超级大的风嘴儿、
6: 哎，
7: 是不一样的形状、啊。
6: 没错，
7: 而且前66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给大家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垫梳，
6: 嗯，
7: 拍一发六，到手的价格是1499。
6: 没错。不光总价掉了，而且呢这个套餐更加丰富更加庞大了、
7: 嗯、
6: 其实我们家用的就是这个套餐、
7: 嗯、
6: 现在我们家小朋友就说这个气垫梳嘛，每天晚上刷完牙都要，他头发本来就短、
7: 嗯、
6: 他要拿这个气垫梳梳一梳，小手握着大梳子擦擦梳两声，问我爸爸帅吗？帅，然后才能够去睡觉啊。
7: 对，因为它确实很舒服。
6: 对，
7: 然后上面也有那个按摩头，你梳在你的头皮上，不会有那种哎一道一道拉的感觉，不舒服啊。
6: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吹风机吹着头发出来是很软萌蓬松的。
7: 嗯
6: 啊，每天晚上都要给它吹，我也会自己吹，就那种呼呼的那种风声抚摸的声音，而且那个热度它不会烫头皮。
7: 对，而且我觉得戴森要比其他吹风机的风力更强劲一些，
6: 嗯、
7: 因为它就是用的黑科技，有负离子，
6: 嗯，
7: 所以它是靠风去给你吹干，而不是靠热气去给你烘干，
6: 嗯，
7: 这样你的头皮就不会干，也不会难受了。
6: 没错，
7: 而且不仅是干发快，再就是吹出来确实发根挺立蓬松，
6: 嗯，
7: 这个真的是其他吹风机达不到的，
6: 没错，
7: 真的很神奇啊，戴森家。
6: 哎啊、如果说各位呢还想用点更好的，我刚才说 HD15 嘛，
7: 嗯，
6: 同时我们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
7: 是，
6: 它有一个叫做感应黑科技的一个感应，跟什么啊？距离感应
7: 是
6: 啊，距离感应一个黑科技，官网是3499，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只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同样也是价格砍到脚后跟，同时再把套餐做大。
7: 是啊，也是属于买着贵用着便宜的好产品，
6: 没错，
7: 你真的能用好多好多年，而且不过时、嗯、而且确实对我们的头皮有好处。
6: 哎，是的，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7: 秒杀
6: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变态人王他说刚刚那首窦靖童的 My Days
1: 是蒙选的歌吧，哎呦听到那首歌就想把车停下来，躺在阳光下闭上眼睛双手撑住后脑勺。
2: 哎你猜对了，还真是我选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听窦靖童的这首歌呢，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因为我觉得窦靖童给人的感觉就是微醺啊，松弛啊。
0: 是吧，这感觉啊，这个蒙选的歌能够让你双手撑住后脑勺，我选的歌只能让你
2: 双手离地跳起来<笑>
0: 双手扶着桌子站起来。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八点零一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的10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3: 早上好啊，早上好，天气也确实蛮好。来看一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在15度，而鲁中山区在11度，其他地区在13度。
1: 是的，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
3: 嗯，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度，而其他地区在15度。
1: 是的，最高气温。